工作人员和他们的眷属，还有科学家、作家、教授和名医，他们来自北京、沈阳、哈尔滨，他们要在这幽静的湖边度过夏季最后的一段时光。晚上躺在床上，关上电灯，湖光像静女多情的眼波从玻璃上射过来，没有一声虫鸣，没有半点波浪声，清幽神秘朦胧，好似置身在童话里一样。第二天一早醒来，浑身舒畅，才知道自己就睡在他的温柔清凉的环抱中。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节目播出的同时呢，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令人难忘的旅程与风景有关的故事，雨飞和你共同分享。今天呢，带您领略的是镜泊湖。镜泊湖是牡丹

0: 黑龙江干流上的火山熔岩堰塞湖，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被誉为北方的西湖。很多人都为镜泊湖写过诗，比如陈雷在《镜泊湖》上里说：“折曲湖山几复弯，云落清波若镜天。”钱俊瑞在《调剂天字浣溪沙镜泊湖》里说：“湖光山色绿带夫，峰回流转湖连湖。”鲁哥在《游镜泊湖·调剂南乡子》里说：“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从这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镜泊湖之美的深情感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臧克家来欣赏美丽的镜泊湖。踏着满地朝阳走到他的身旁，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夕从半空里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象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轰天巨响，地心里的水光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它纵身在海拔350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着横陈着它长长的玉体。它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闭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它的清静？实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森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80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地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它养育着鳖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它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它可以把千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围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回深海子、黄芩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圣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粼粼水波仿佛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深似一点，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地移动，低视湖心，另有一个天，云影在徘徊，两岸的峰峦倒立在湖里，一色青青，情意缱绻地伴送着游人。眼看到了尽头了，转一个弯，又是同样的山，同样的水，真想它来点变化，可是走过南北120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它相比，一个像
1: 幸运。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

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走上了街头。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欲，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孔明亮捡到一枚公章，于是成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距离撕扯。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2: 你只是飞鸟，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音，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宾州之声，
1: 宾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真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320，你信吗？15%。
5: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3: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世间好物不坚牢，象尾牙上香自烧。浓缩莺歌音巧语，网罗翡翠借其毛。才高甲富名多物，绝色王强祸自招。古来佳人多薄命，几层金屋有阿娇。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接着昨天来收听王月波演播的评书刺颜良。
7: 刚才颜良还露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招展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这呼呼哗哈哈一卖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马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20余活，逼挖鬓角，虚虚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推歪假鞋，可就这斧招有点慢了，眼看不敌颜良。这都是久在疆场的人，都不明白这个。鸣金收兵，召回徐公明，苍啷啷一棒铜锣响亮，两军阵前徐公明败回在博马坡上，满面含羞带愧，往帐中间那么一跪，丞相，哎，公明战国一王，不让说，别害臊，胜败乃兵家常事。曹操手里拿这大令，哪位将军，两军阵前战颜良。哪位将军讨令？大伙儿都改了金鱼望天了，得给曹操干这儿。曹操这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程昱叫程仲德，丞相，有一人定能胜颜良。关公，对吗？你是不是想说关公啊？关云长宰颜良行吗？是，我也知行啊。走了，荀彧、荀温若说了，不能让他立功啊，寸功未立，片土未得，他就走不了了。这要下去真给颜良弄死，这不大功一件吗？那咱们就让人家杀的咱们远战高悬，闭门不出吗？大丞相您得琢磨呀，现在什么节骨眼了，两军阵前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好钢您得用在刀刃上啊。关云长押粮运草，马上就到后营，把他吊着头来了，您让他下去。颜良准完，曹操心里不愿意，这会儿说不了啊，没人能战得过大将颜良太勇啊，只可依仲德之言，小校报二将军押粮运草到，请上帐来。贾宴声音响亮，擦啷啷啷，高举金皮大令，关云长迈虎步进中军大帐，手捻长髯，当面交令。啊，丞相，关云长押粮到，哎呀，云长，原令收回，有一事相商。您跟我商量什么呀？ 这头了打仗，我听见两军队员白马坡下，河北有员大将阵前讨战，是不是跟我商量这事儿？
8: 啊，对，
7: 就是跟您商量这事儿。来来来，酒宴摆下，干嘛捡酒宴摆下？犒劳关云长压粮运草来了，先吃点喝点。关云长这喝着酒，丞相，这河北人马怎么样？十万大兵，大兵压境。讨战者何人？河北名将颜良，武艺如何？先斩宋宪，后斩魏续，战败徐公明。哦，曹操说罢，关云长一捋不溜长髯，一抬眼皮，心里琢磨怎么着？战败徐公明，知道徐晃是我徒弟，我徒弟我知多大能耐我不知道，他跟我学的武啊，他多大能耐我最清楚。要是两军疆场二十合战败徐晃，这武艺可不错。关某在丞相驾下讨令，愿与丞相效力两军疆场之上，斩颜良的首级献于大丞相麾下，我把他宰了人头拿回来给您。哎呀，云长壮哉！好，阵前一关，出大帐，白马坡上一站，曹操用手一指，啊，云长公，你看，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云长手捻长髯看了看，就这些呀、啊？这还少是怎么着？十万大兵，嘿嘿，土鸡瓦全耳。那关云长这骂人太狠，曹操说的见人而贵畜，他太轻视人了。十万人土鸡瓦犬，还不是那么好鸡好狗，九金黄，人见人爱当宠物抱着，大京巴大藏獒，多少万一条，还不是那狗，土鸡瓦犬，农村一篮子200多个，连蛋都不会下，那个瓦犬啊，就在瓦檐底下房檐底下看家饲养狗，这十万全是这个，一个有能耐人都没有。甭说这个，您往后听，关云长骂孙权，还是看诸葛瑾的面子，说虎女燕家犬子，你不跟我提亲吗？告诉说你儿子我姑娘一块儿结婚吧，不成。诸葛瑾，你是诸葛亮的哥哥，我看诸葛亮份上，我不把你给弄死，轰出去，回去告诉孙权，虎女燕家犬子他是狗。曹操说孙权什么？养子当中孙仲谋。曹操对孙权孙仲谋都那么高的评价，到关云长嘴里狗，就这评价。曹操一听，豁，拿这十万人没当马，哦，土鸡瓦犬啊，云长你再来看。

之下袖袍金甲，持刀立马者，乃大将燕德良。关云长一听，一推长杆，龙凤木仔细观瞧，吼，插标慢手耳，拆草标那卖自己脑袋呢，持刀立马拿着刀问我呢，我这脑袋谁要？你要吗？你要胳膊给你，作死了他呢。曹子一听，嚯，这关云长忒狂了，我知你有能耐。曹子还好办呢，手底下这么些文臣武将呢，夏侯惇看看夏侯渊，曹仁看看曹洪，许褚徐晃啊，李典于禁乐进，这人多了，大伙看着你忒狂了，我们都打不过人家，到你嘴里插标卖手，好，大伙看着，哎，丞相让他来吧。当然大家伙儿曹操说什么呀，也不好意思，对，你说的对，我手里都是酒囊饭袋，全是废物点心，不能说呀。啊，云长，君无戏言，愿令军状。原文上写曹操跟关云长说，说将军不可忽也，别忽悠我，就打这儿来的，将军不可忽也，你可别胡说，这瞎说不成。关云长心里话，这还有什么瞎说不瞎说的，哎呀，丞相少待片刻，董司长任等班班上马，抬腿摘下这口三庭等燕具，是青龙偃月刀，在掌中一托，叫自己的赤兔马，哎呀，啊，咱们爷儿俩初次的合作，头一回，你别看我骑了你些日子了，打仗杀人，今儿还头一回，快着点跑，咱们是刀快水热，一出离个，到那儿把他脑袋烧回来，气气曹操手底这帮人，行不行？赤兔马一摇脑袋，一拱脖，往下一塌腰，三叉后腿往下一攒劲，俩前腿弓，后腿绷，这个意思，我可要跑了。关云长明白啊，啪，不打就嘘嘘一点，倒提青龙刀，啊啊，就冲下白马坡。颜良持刀立马那能卖狂了，一看白马坡上面下了一人，身高九尺五，面如重刀，卧蚕眉丹瞪眼，胸前五柳长髯，绿袍金甲，手持青龙刀，胯下赤兔马。这人我见过呀，不是我没见过，我知道，不是我不知道，谁跟我提？哦，对了，刘备跟我说来的，我临出来刘备告诉我了，说两军打仗遇见一个身高九尺五，面如重刀，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青龙刀，胯下黄骠马的是我兄弟关羽，千万别动手，动手你也白给。那怎么办？你跟他说，我叫颜良，是你大哥刘备派我来的，你哥哥刘备现在在我们主公那儿呢，在我们啊袁绍那儿呢，你赶紧下马跟我归降，回到河北找你哥哥去，到那时关云长必然下马跟随你回转河北，弟兄相见，你可千万别跟他动手。刘备告诉我坐下黄骠马呀，怎么改赤兔马了？这是谁呢？颜良原籍是天津人，大概您琢磨两军打仗有功夫琢磨，关云长不管那个马到贴近啊，两马对盘，马头都快碰到马头上，颜良才想起问来，来将从名字没出来，刀到人到，这一刀您琢磨琢磨，这青三挺大砍刀，刀头刀杆刀短一边长，这刀苗子多长，补一下打那头就出去了，那还不撒火，死尸栽落于马下，一合未交，刺颜良。

0: 下怎么叫刺，不叫斩颜良吗？有人说白马坡斩颜良不成，刺颜良，办了刺客。两军打仗得讲理，排兵布阵，两军队员互报姓名，得说话。俩人谁不理谁，过去就打，哑巴打架那不成，那是劫道的。这是打仗。今天曹营一没排兵，二没布阵，关云长也没通名报姓，下来趁着刀快马急，就把颜良给捅死了。这叫白马坡刺颜良，就给宰了。颜良这么大能耐，完了，死了就。两边150,000人，一个出声的都没有，吓傻了，哪见过这个？打闪认真扑一下完了。关云长从从容容落下，抽出3尺钢锋，摘颜良的人头，二次上马，把人头提了着，提了青龙刀，河北大军还跑一圈，10万人往来冲突如泼开浪裂的相防，那时候没人拦着，你得拦得住啊。曹的这边才回过神来，啊，擂鼓助威，我杀呀！50,000人顺白马坡哗往下一撞，关云长回来了，他人头献与丞相帐前。颜良，您看吃他不是？不是，我再挑一袋宰了。曹操哪家？哎呀，二将军真乃神，这不算什么。告诉您，有人比我能耐还大。曹操什么？先斩宋宪，后斩魏续，战败徐晃、徐公明的河北大将颜良，外交义河北二将军赐于马下，还有比你能耐大的吗？啊，我兄弟张飞、张翼德，这才10万人，在后边再加一圈，100万营中取上将人头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的一般，由自己兜里往外掏东西，翻手看手纹，这么容易。张飞、张翼德，曹操心里话，这我要碰上张飞，一个字儿跑。要没有今天这个概念，深深的烙在曹操的这个脑子里头，记着张飞。到后来怎么喝断当阳桥啊？怎么把曹操给吓跑了？曹操把这点事儿还得记下来，写自己袍袖之下。搁下不提，单说河北败军，哦，回到袁绍这儿。袁绍一看败回来了，怎么了？怎么败了？大将颜良宰了，让谁宰了？身高九尺五，面如中岛，卧蚕眉，丹凤眼，五柳长髯，手持青龙刀，胯下赤兔马。有明白的见过关羽呢？哎，黄。关云长啊，关云长是谁？关云长谁？他哥哥现在在这儿。他哥哥谁？刘备啊，吃里扒外。哦，他哥哥在我这儿，让他兄弟把我大将宰了。这什么人像？来呀、啊，就将刘备、刘玄德五花大绑，推出帐外，是枭首示众。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一向来咱们是听过了王岳波演播的评书刺颜良的下半部分，这评书是庄文庄武我自己一个人来表演，那下面的时间咱们来听一个热闹的，这是三个人表演的群口相声，马季、刘宝瑞、郭全宝这三位带来的金刚腿，咱们来共同欣赏。
2: 刚才呀、啊、是这个郭启儒同志说了这么一段单口相声。
3: 是啊，
2: 这回啊咱们就别说单口了，
3: 这回怎么样呢？
2: 这回这么办
3: 啊，
2: 你们二位啊，
3: 啊，
2: 帮我一回。
3: 对、嗯、我们俩人帮着你一回。
2: 哎，帮到我一回。
3: 不是帮的一回，
2: 帮的一回干嘛？
3: 嗯，
2: 干脆你们俩揍我一顿多好啊。
3: 哎，那么着也好啊。
2: 什么也好啊？哪儿啊？这是帮打一回干嘛呀？就是帮着我说一回。
3: 哦，帮着你说呀。
2: 哎，
3: 帮着你怎么说呢？
2: 要说呀

0: 啊，咱们仨人不能一块儿说，我头一个说。
1: 哦，
0: 我头说。
1: 你
0: 怎么样？
1: 你头说。
0: 哎，
1: 他多机灵。
0: 怎么？
1: 他头桌。
0: 嗯，
1: 我二桌。你们俩人先吃吧，我不忙。我等三桌也可以。
0: 干嘛呀？咱开饭来了这儿。
1: 您都准备什么菜了？
0: 好嘛，我请了俩恶格嘞，那就甭说了，那就
1: 怎么不是头桌二桌？
0: 头桌二桌干嘛呀？我说我头说，我头一个说呢。
1: 哦，
0: 我这就为初领官。
1: 那我为听领官。
0: 哎，
1: 我为监斩官。
0: 啊，这监斩官谁犯罪了？
1: 啊，
0: 你为随领官
1: 也可以。你甭管什么官吧。
0: 哎，
1: 你说咱们怎么说法呢？
0: 哎，这段有意思
1: 啊。
0: 这回咱仨人说一回啊，叫这个128条腿。你研究这有意思。
1: 什么叫128条腿呢？
0: 什么叫128条腿啊？
1: 啊，
0: 比如说我呀，我说他这么一座山
1: 啊，
0: 哎，这个山呢就得带4条腿。
1: 我没听说过。
0: 怎么
1: 有山带腿的
0: 啊？
1: 走到马路上，山过来了，老蒋。
0: 谁呀、啊？
1: 像话吗？
0: 这
1: 那山也不会走啊。
0: 是
1: 啊，
0: 你还没听明白呢
1: 啊？
0: 不是说山会长腿吗？就说这个山名啊，
1: 啊，
0: 要带4条腿。
1: 哦，山名带4条腿。
0: 哎。你好比说我说吧。
1: 嗯，
0: 我说呀，两狼山。
1: 两，
0: 这就行了。哎，你想这个狼它不叫4条腿吗？这山名带4条腿，两狼山。
1: 哦，
0: 哎，
1: 哦，狼4条腿。
0: 对呀。
1: 那怎么128条腿呢？
0: 你听着呀。
1: 啊，你说
0: 他凑来凑去都说到一块儿，就够128条腿了。要不信呢，你们俩给我数着数。
1: 啊，
0: 比如说我说两狼山，你们俩人就说4条腿。
1: 对，那行，4条腿。
0: 哎，你打这儿你往下数吧。
1: 啊，
0: 我再说呀，这山上有一座什么庙？
1: 4条腿。
0: 哎，对。在这个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1: 4条腿。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4条腿。
0: 对，树上落着什么鸟？
1: 4条腿。
0: 哎，这个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4条腿。
0: 下山走的什么桥？
1: 4条腿。
0: 上哪儿去？
1: 4条腿。
0: 上谁家去？
1: 4条腿。
0: 叫门谁给开的门？
1: 4条腿。
0: 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点心吃？
1: 4条腿。
0: 给你什么茶喝？
1: 4条腿。
0: 什么茶盅？
1: 4条腿。
0: 什么盖碗？
1: 4条腿。
0: 你说的什么书？
1: 4条腿。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4条腿。
0: 钱可得带窟窿眼儿。
1: 4条腿。
0: 没眼儿可不算啊。
1: 4条腿。
0: 就到这儿。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这就该我说了。
1: 4条腿。
0: 行了。
1: 4条腿。
0: 我先说。
1: 4条腿。
0: 是怎么着？
1: 4条腿。
0: 起哄啊。
1: 4条腿。
0: 你们俩人4条腿都多新鲜呢。你们俩人可不4条腿吗？你们俩人
1: 我说咱们这个说的哪儿算一站啊？
0: 那你们俩人净捣乱了吗？就说到给什么钱这儿就完了。
1: 哦，给什么钱这儿？
0: 哎，这算一个阶段。
1: 咱们谁先说呢？
0: 当然是我先说呀。
1: 你先说。
0: 嗯，
1: 那好，我问你啊。
0: 你问吧。
1: 什么山？
0: 什么山呢？
1: 嗯，
0: 我说这么一座呀，青龙山。
1: 青，
0: 怎么样？
1: 青龙山。
0: 哎，龙吗？龙不就4条腿吗？对不对？
1: 不对，什么呀？
0: 怎么？
1: 龙哪有腿？

0: 龙
1: 龙是爪。嗯，这根本就没腿。
0: 哎，龙是爪
1: 啊，龙没腿。
0: 哎，
1: 龙有爪，
0: 有爪。
1: 那么这个爪在哪儿长着呀？
0: 在腿。
1: 爪它不在腿上长着吗？
0: 那也不行啊。
1: 怎么？怎么？
0: 人家都说是五爪金龙啊。
1: 好吗？
0: 五爪金龙啊，
1: 五爪金龙，知道不知道？
0: 哎，
1: 真是。
0: 是啊，
1: 啊，五爪金龙，对呀、啊，
0: 嗯，
1: 五爪金龙，他说的是爪啊。人有五个手指头，有说你长五个胳膊的，
0: 找着难看吗？这不是？
1: 哎呀，好好好，人家找难看呢，你没跟着说。
0: 山上有座什么庙？
1: 哎，打这儿就句句离不开龙。
0: 当然是，你说吧。
1: 山上有座龙王庙，怎么样？
0: 龙王庙，
1: 哎，
0: 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龙王爷呀，那还用说呀？
0: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槐树。
0: 嚯，槐树，
1: 嗯，
0: 像话吗？
1: 槐树没龙啊。啊，我那是龙爪槐。
0: 龙爪槐、啊，你不找着难看啊？啊，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1: 落着个龙药子。
0: 龙药子。哦，
1: 嗯，
0: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1: 龙眼果。
0: 龙眼果。
1: 哎，就是荔枝。
0: 好，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1: 青龙桥。
0: 青龙桥，
1: 青龙桥，
0: 有了，我去过，
1: 哎，
0: 去过西郊嘛，
1: 哎，
0: 对对对，
1: 先甭找地方了，
0: 哎，上哪儿去呢？
1: 上这个龙福寺夹道。
0: 啊，
1: 龙福寺夹道。啊，
0: 上谁家里去？
1: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0: 哦，
1: 嗯，
0: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1: 是这个小孩儿。
0: 小孩儿不像话。
1: 怎么
0: 小孩没龙啊？
1: 啊啊，他是聋子。
0: 聋子
1: 、哎、聋子。
0: 那不对啊。
1: 那怎么不对？
0: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1: 啊？
0: 嗯、
1: 啊，他是听不见
0: 啊，
1: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0: 哦，别人告诉他。
1: 哎，
0: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1: 没，
0: 嗯，
1: 那是探子。
0: 探子他怎么进去的呀？
1: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0: 更不像话了。
1: 嗯，
0: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1: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0: 不像话。
1: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0: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
1: 太勉强了。
0: 我再接着问你。
1: 嗯，
0: 进去给你什么座？
1: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0: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啊？
1: 哎，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0: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1: 给了一块龙凤饼。
0: 不行，这不行。
1: 怎么？
0: 办喜事的时候才有龙凤饼呢。
1: 啊。昨儿办喜事剩下的。
0: 昨儿给谁办喜事啊？
1: 大笼子娶媳妇。你怎么老刨根问底儿啊？你怎么老这么刨根问底儿的呢？
0: 那得问清楚了。
1: 大笼子娶媳妇。
0: 给你什么茶喝？
1: 龙井茶。
0: 哦，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团龙茶盅团龙盖碗。
0: 你说的什么书？
1: 回龙传。
0: 说乐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给了一串乾隆钱。
0: 乾隆钱。
1: 哎，钱得带窟窿眼儿，没眼儿不行。给了一串乾隆钱。
0: 现在还有花这钱呢吗？
1: 啊，他这不是这不是就这么一说吗？这不是
0: 就这么一说，您这就勉强的厉害。
1: 你呀、啊，甭勉强了
0: 啊！
1: 你说吧，我这就到这儿结束了。钱得带眼儿，该你说了。
0: 我说啊，
1: 你说什么山吧？
0: 我这是首阳山。
1: 首阳山，
0: 羊有四条腿啊。
1: 有啊。
0: 再说首阳山，这你知道啊？
1: 有。
0: 伯夷叔齐双双饿死在首阳山，宝莲灯不是有这词儿吗？今日里夜里
1: 头，甭唱，你净说，甭唱，
0: 我会的，
1: 你会的，甭唱，
0: 首阳山
1: 啊，首阳山不错，伯夷叔齐饿死首阳，
0: 对呀、啊，
1: 有首阳山，哎，打这儿可就句句离不开羊了，
0: 当然是，你往前问呢。
1: 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的庙。
0: 嗯。
1: 庙里头供着什么神？
0: 大刀杨令公。
1: 大刀杨令公。
0: 嗯。
1: 哎，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大叶儿杨。
1: 大叶儿杨。
0: 哎，
1: 好。树上落着什么鸟？
0: 哎，
1: 呼不啦，
0: 呼不啦。啊。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呼不啦他没羊
0: 啊，他我这是羊呼不啦，
1: 羊呼不啦也出来了，
0: 哎
1: 啊，羊呼不啦也出来了，
0: 他有这鸟就得了，
1: 哎，好好好，羊呼不啦，哎，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0: 叼着是香瓜。
1: 香瓜？
0: 哎，
1: 香瓜没羊啊，
0: 我这是羊鸡就蜜的香瓜、啊、
1: 他真能凑合啊！哦，羊鸡就蜜的香瓜
0: 啊！
1: 行，这好。
0: 嗯，
1: 下山走的什么桥？
0: 走的是这个杨辉桥。
1: 哎，他这玩意儿倒好找了，这个杨辉桥不论地方哪儿都有，这和尚。杨辉桥
0: 啊，
1: 上哪儿去？
0: 西四牌楼羊肉活动。
1: 哦，羊肉活动。
0: 嗯，
1: 上谁家去？
0: 杨大爷他们家。
1: 杨大爷他们家
0: 啊。
1: 叫门谁给开的门？
0: 杨妈。
1: 杨妈
0: 啊。
1: 杨妈是谁呀、啊、
0: 就是聋子他妈呀。
1: 啊，好嘛，你给聋子找个妈来呀、啊、和尚。
0: 他们娘俩嘛。
1: 嘿，好嘛。哎，让进去给的什么座儿？
0: 羊椅子。
1: 羊，你这好办了
0: 啊，
1: 椅子羊椅子，桌子羊桌子，你这好加加羊就得呀，这和尚。
0: 他不是，他我说这羊椅子，他是羊木做的椅子。
1: 哦，羊木做的椅子
0: 啊，
1: 那还可以。
0: 哎，
1: 羊木做，哎，给你什么茶喝？
0: 羊普茶。
1: 羊普茶
0: 啊，
1: 什么茶中什么盖碗？
0: 羊瓷茶中羊瓷盖碗。
1: 给你什么点心吃？
0: 给我面包。
1: 面包。
0: 哎，
1: 面包没羊、
0: 羊点心，
1: 我就知道嘛。卖面包的过来，羊点心也过来了。羊点心，
0: 嗯，
1: 你说的什么书？
0: 扶羊合兵。
1: 说乐乐，人家给你什么钱？
0: 本家给我一块现大洋、啊、羊钱一块。
1: 羊钱呐、啊？
0: 哎，
1: 不行。
0: 怎么不行啊？
1: 我刚才说你没听明白
0: 什么呀？
1: 给钱得带眼儿，您这洋钱哎没眼儿
0: 啊。这我现凿啊，
1: 现凿。
0: 哎，说来您把银子这儿给我。
1: 哎，这谁呀、啊、谁？你穷疯了你？
0: 他凿完就给我。
1: 是，他还没凿呢。他这家伙啊都穷疯了。这个
0: 可以
1: 跑这儿寻银子渣来了。
0: 哎，
1: 甭寻了，该你说了。
0: 该我了。
1: 嗯，
0: 我这个是
1: 什么山？
0: 龙王山。
1: 龙王山，
0: 嗯，
1: 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杨继业的庙。
1: 杨继业。庙里供着什么神？
0: 龙王爷。
1: 龙王。庙外的有一棵
0: 大叶儿羊。
1: 你这省事了，一上抄一句呀。嗯，
0: 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不剥削吗？这不是，
1: 真是的。
0: 怎么了？我们好人说完了，怎么你还说呀？
1: 我们俩人说的，我的龙，他的羊，你这一抄一句就完了。龙王山杨继业的庙，那行吗？大哥，
0: 我这得重找啊。
1: 您得单找。
0: 单找也没关系啊。
1: 哎，找吧。什么山？
0: 听这个。
1: 嗯，
0: 压髻山。
1: 嘿嘿，怎么样
0: 啊？
1: 压髻山。
0: 哎，
1: 不行。怎么样啊？
0: 怎么不行？
1: 让你找四条腿的鸭鸡山，鸭子才两条腿。
0: 是啊，那只鸡呢？啊、
1: 哦，凑腿来了你这。
0: 那不是四条腿吗？
1: 嘿，往一块凑。
0: 哎，
1: 鸭鸡山。哦，好好。山上有座什么庙？
0: 鸭鸡庙。
1: 鸭。庙里供着什么神？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0: 鸭鸡树。
1: 树上落着什么鸟？
0: 一只鸭子，一只鸡。
1: 鸟嘴里叼什么果子？鸡叼鸭子，鸭子叼鸡。

0: 这都是啊，
1: 怎么了？
0: 胡找啊，这是。
1: 那这倒省事了。
0: 那树上落个鸭子，那树上落个鸡，这鸡嘛叼个鸭子，那鸭子叼个鸡。
1: 那
0: 鸡叼鸭子，它叼得动了？
1: 不行，再单找啊！你
0: 一块找，带四条腿的，
1: 再找一块啊。
0: 嗯，
1: 我这是马鞍山。行不行？
0: 鱼不牙摔琴，
1: 哎，
0: 马鞍山，
1: 马
0: 四条腿儿，
1: 怎么样？
0: 可有一节
1: 啊？
0: 有打招句句离不开马了。
1: 当然是了，
0: 马鞍山可以了。山上有座什么庙？
1: 马王庙。
0: 马王庙。庙里供着什么神？
1: 马王爷。
0: 嗯。庙外头有棵什么树？
1: 松树。
0: 是松树
1: 啊？
0: 哼，松树没马
1: 啊。我这是马尾巴松。
0: 嗯，
1: 我那可是大叶儿牙。
0: 啊，没问你，没问你，
1: 没问你。
0: 你先等会儿，
1: 我怕你白活这
0: 忘了。没问你，没问你。哦，这是这个马尾巴松。
1: 哎，
0: 树上落着什么鸟？
1: 马兰花。
0: 马兰花，对。鸟嘴里叼着什么果子？
1: 枣。
0: 枣
1: 啊。
0: 枣没马呀？
1: 啊，我这是马牙嘎嘎枣，我那是洋鸡精里的香瓜。
0: 你怎么老大茬儿啊你？你怎么老大茬儿啊？
1: 怎么样？
0: 行行。哎，下山走的什么桥？
1: 京南的马桥。
0: 哦，京南马桥。
1: 哎，
0: 有这地方，那儿搁着盒炸的挺好吃。
1: 哎，
0: 京南马桥，上哪儿去？
1: 东四马大人胡同。
0: 嗯，
1: 我那个西四羊肉。
0: 你不说话行不行啊？你不说话行不行啊？问你呢吗？你老大茬儿，上谁家去？
1: 马先生家里头。
0: 嗯，马先生家。哎，叫门谁给开的门？
1: 马小辫。
0: 马小辫。
1: 哎，
0: 哪个马小辫啊？
1: 就是这个杨妹他男人聋子他爸爸。
0: 哦，这一家子呀，咱们这是。
1: 好
0: 家伙，真要命！这一家子全来了，反
1: 正
0: 行。让进去给的什么座？
1: 马桶。
0: 马桶？您这太不像话，不像话了，这
1: 啊！有碍卫生，
0: 不行不行。谁家接待客人给坐马桶上头啊？这像话吗？
1: 不是，不后来又给我换一个马扎儿，
0: 这也不怎么样。这个马扎儿好。哎，
1: 嗯，
0: 人家给你什么点心吃？
1: 萨其马。
0: 哦，萨其马。
1: 哎，
0: 可以。给你，哎，
1: 嗯，
0: 给你什么茶喝？
1: 给，
0: 嗯。什么茶？
1: 它是马牌的咖啡茶。
0: 他真能凑合呀，他马牌的咖啡茶。
1: 哎，
0: 什么茶盅，什么盖碗？
1: 带马的茶盅，带马的盖碗。
0: 哎，他那是洋瓷茶盅，洋瓷盖碗。你们这都好找，你们这个。
1: 哎，
0: 嗯，你说的什么书？
1: 马乾隆走国。
0: 马乾隆走国。
1: 嗯，
0: 说落了人家给你什么钱？
1: 一毛钱。
0: 一毛钱
1: 啊？
0: 一毛钱没有马
1: 啊？他马马虎虎给我的。
0: 我看你这就够马马虎虎的了，这个。
1: 哎，
0: 哎，那马虎不过去
1: 啊。
0: 有马了
1: 啊，
0: 一毛钱他没有眼儿
1: 啊。我现捅。
0: 现捅
1: 啊？他怎么现凿来了？
0: 哦，对，哎，你们俩人真行啊。
1: 说上来了没有？
0: 说上来了。
1: 这没什么呀。
0: 是没什么。
1: 哎，算不了什么呀。
0: 啊，嘿，这回我要再想个办法，就让你们俩人窝在台上没词儿。
1: 你说得上来，我们俩人就说得上来。
0: 是这话？
1: 你说吧。
0: 改个说法。
1: 哦，怎么说呢？
0: 咱们仨人说这回叫四管四侠。
1: 什么叫四管四侠？
0: 我说这么四样
1: 啊。
0: 天上飞的，地下走的，桌上摆的，屋里有的，这四样得要江洋折。
1: 嗯，
0: 我说完这四样呢，
1: 怎么样呢？
0: 然后你呀，再说四样。
1: 我也得说四样。
0: 你可听明白了
1: 啊？
0: 你说这四样东西啊，得管着我这四样东西，
1: 这叫
0: 四管。
1: 那这四侠呢？
0: 四侠呀，
1: 啊，
0: 我们俩人不是说完了吗？然后你再说四样东西
1: 啊，
0: 天上飞，地下走，桌上摆，屋里有的。你说完这四样东西，得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四侠侠制住了，就是你这个得管着我们俩人这个。
1: 对了，我管着谁？
0: 管我们俩人呢？
1: 俩人，我管你们俩人。
0: 哎，
1: 啊、太不让大人省心了
0: 啊！你管孩子呢？你这
1: 不是管着你们吗？
0: 你管着我们干嘛呀？谁让你管着我们呀？
1: 那管什么呀？
0: 你这四样东西管着我们俩人这八样东西。
1: 哦，管这东西。
0: 哎，对了，
1: 那谁先说呢？
0: 当然还我先说了。
1: 你天上飞的是什么呀？
0: 我天上飞的
1: 啊，
0: 天上飞的鸳鸯。怎么样？
1: 满砸。
0: 怎么砸？
1: 砸了。
0: 哪儿砸了？什么砸了？
1: 羊会飞吗？啊，天上飞的羊会啊？大尾巴羊它会飞？
0: 我说大尾巴羊了，
1: 说砸了？
0: 谁什么说砸了？
1: 你这不说天上飞的羊吗？
0: 没听明白
1: 什么呀？
0: 鸳鸯，
1: 鸳鸯，
0: 鸳鸯鸟，就那个
1: 哦，巴勒达。
0: 哎，
1: 鸳鸯鸟，
0: 你怎么又唱上了？你怎么那么爱唱啊？
1: 哦，鸳鸯鸟啊，
0: 鸳鸯鸟，
1: 鸳鸯，
0: 哎，鸳鸯。
1: 哦，地下走的呢是什么？
0: 绵羊，这才是绵羊呢。
1: 绵，
0: 哎，甭叫甭叫。
1: 桌上摆的是什么呀？
0: 桌上摆的，
1: 嗯，
0: 文章，
1: 好
0: 做的文章，
1: 大块文章，
0: 哎，文章。
1: 哦，屋里有的呢？
0: 梅香，
1: 梅。没香，
0: 哎，你看
1: 您这不像话。
0: 怎么
1: 谁屋子里没事搁一大个的没香啊？这那生火来回来去多麻烦呢，还得添煤，还得
0: 没煤箱子呀。
1: 不是煤箱子吗？
0: 嗨，煤箱就是这个小丫鬟的名字，丫鬟的名字叫梅香。
1: 哦，她那名儿叫梅香。
0: 哎，就是丫鬟梅香。
1: 你怎么不说丫鬟呢？
0: 那丫鬟她不够折呀，不是告诉你得江洋折吗？
1: 哦，是江洋折。
0: 嗯，
1: 您这也强词夺理。
0: 这强甭强词夺理，该你说了。
1: 听我的，
0: 你天上飞的。
1: 我天上飞的呀。
0: 嗯，
1: 我天上飞的是这个凤凰。
0: 凤凰
1: 有没有？
0: 有
1: 凤凰，知道不知道？破鸟之王，
0: 管住他这鸳鸯了。
1: 当然管住你了，
0: 管着我了
1: 啊！你这鸳鸯我还管不住，
0: 管着我他可就倒霉了。
1: 咱不管他
0: 啊，
1: 不管他。
0: 你这破鸟之王你都请出来了，
1: 嗯、
0: 没有法儿他再管你了，
1: 没办法。
0: 凤凰，
1: 哎，
0: 这回这家伙就完了，
1: 咱不管他。
0: 行行行行，
1: 嗯
0: 啊，凤凰，
1: 嗯，
0: 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0: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0: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0: 哦，给吃了
1: 啊！
0: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0: 桌上摆的
1: 书香，
0: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0: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0: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0: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0: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0: 嘿，行行行，
1: 管着了吧？
0: 这回呀、
1: 啊，啊，
0: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0: 没词儿了，他就。
1: 听着，
0: 该你说了，
1: 哎，我说了，问吧，
0: 问呐，
1: 嗯，
0: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0: 怎么回事了？
1: 枪。
0: 鸟枪
1: 啊，
0: 像话吗？这个，
1: 嗯，
0: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哥
0: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0: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0: 哦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能对付啊？
0: 子弹飞了
1: 啊？
0: 飞子儿，
1: 鸟枪，
0: 鸟枪，
1: 哎，
0: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0: 不像话
1: 啊！
0: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0: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折，你借我两块
0: 啊！我还没折，你借我两块。
1: 我也没折呀，
0: 咱仨人都没折呀。
1: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不管有折没折，你得管得上。
1: 哎，
0: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1: 火柴，
0: 我屋里有的
1: 流氓，
0: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啊！
0: 你这都管的。

许下一个诺言，有人等了他十年。世人惊现的桥段不过寻常。这首歌《十年人间》。

0: 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1: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

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

我还是遇见了你，像森林遇见了四季，飞鸟遇见了大海。我享受遇见你的喜悦和感伤，至少在此之前我的心还从未如此动荡。孙燕姿的歌《遇见》。

我遇见了你，像柳絮遇见桃花，青山遇见云霞，你是独特风景的拟人和比喻，至少在此之前，美好只是空洞的形容词。愿每一次相遇都是未来美好的铺垫，愿一切期望的事物都能如期而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对这一首歌是情有独钟，现在听好像又充满了满满的回忆，陪着我一年又一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1: 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又通风中纷飞，

孤独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唯独河畔的风还是一如既往的吹，吹走了陈年往事，带走了一些忧愁。落花似有情，但终将是过去。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我掉眼花。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息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

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

0: 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满目秋色惹人醉，最喜万籁俱静时，碧水映晴空，青叶画月明。满目秋色惹人醉，最喜万籁俱静时。在寂静无声中，才能品味出那美到极致的秋韵，才能让一颗心随着秋渐渐平静下来。人世喧嚣，熙来攘往，有多少人没有时间静下来，倾听自己的内心，品味有趣的人生。可秋却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你心甘情愿，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沐浴在

0: 秋日暖阳中，闭上眼睛，感受习习凉风拂过身体，感受金色的阳光照进身体每一个冰冷的角落，带给自己发自心灵的温暖和惬意。生命在这一刻像一朵花，像一株草，简单美好，富有生机，蓄满希望。所有的忧愁焦虑在此刻都被这一缕宁静驱赶殆尽，只留下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从容和美好。在秋日的宁静中，我们学会了更好的和自己相处，用映入眸中的一朵莲抵挡心灵的尘埃，用沁人心脾的一杯茶带走往事的疲惫，用禅意悠悠的一首曲开启心灵的智慧，用情深意切的一行字写出素心的恬淡和自在。生命因宁静而得以休憩，灵魂因宁静而得以放松，人生因宁静而习得智慧。四季有轮转，人
1: 第七个阶段，那就是标配版的妇女之友了。这一类人呢，很懂女性，甚至比一般女性还懂女性。比如这个李佳琦，主播嘛，对不对？殷勤但无害，亲和又周全，讨女人喜欢，还不招男人讨厌。做得到这些的最关键就是啊，人人把位置摆得正拎得清，投其所好，点到为止，只为女性带来绵密的关心，切实的福利，还不带来其他的一些丝毫的麻烦，这就很厉害了。当然最后的这种呢，就是精神妇女之友。这样的人呢，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几率并不高，如果有呢，就请好好珍惜一下吧。他们通常啊是双商在线，阅历丰富，见识广阔，趣味多样，对人生呢有比较通透的见解，也发自内心的尊重每一个谈话对象，并且能够保持有趣且有品的往来。他们也总能让与之相处的女性感到舒适自在，并且不会热衷于扮演精神导师。他们也通常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妇女之友，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女性呢并不是面目模糊的群体，而是一个个独立具体的人。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是因为20世纪初期啊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啊，包括这个1909年啊美国社会党人就将2月28号定为了全国妇女日啊，这等等等等的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说到这个节日还有一个啊，就是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了国际妇女节，但未规定确切的日期。还有1911年3月19号，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都有超过100万妇女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等等等等的活动啊，逐渐的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演变啊，最终共同促成了三八妇女节的一个诞生。所以啊，当女人的朋友呢，咱得先了解女人，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妇女节呀，也变成了很多的衍生节啊，名字都变了，什么女神节呀、女王节等等，给了这个平凡的生活制造了一些惊喜和感动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妈妈、妻子、女朋友，或者是同事、同学，大家呀也都可以借此机会对你身边的女性表达关爱了。稍后呢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是属于哪种妇女之友呢？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0: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也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结婚纪念日，这也不是情人节，也不是端午节，更不是清明节。这个行了行了，你是不是要把全年的节日都排除了才能猜出来呀？
3: 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真的有点懵。
2: 今天是3月8号女神节
3: 啊。对，主要啊是我老婆在我心里天天都是女神，所以啊我就把这个节日就忽略了。你也不需要这个节日来衬托的。
2: 说得好听，既然我是女神，那我今天是不是应该有女神的待遇啊？
3: 没问题，老婆您尽管吩咐。
2: 我要吃大餐。
3: 没问题，我带你去吃。
2: 我要你亲自给我坐着吃。
3: 那你这个意思是想吃泡面了？
2: 我才不要吃泡面呢。
3: 可是我也不会做饭呢，最多也就

0: 只会做一个泡面。
1: 不是有菜谱吗？你照着菜谱上做不就行了吗？
0: 这个理论跟实践呀，其实还是有差距的。要是照着做就能做会，那厨师不就都不用培训了吗？
1: 我不管，人家就要吃你做的。
0: 哎，好吧好吧，那你想吃什么菜呀？
1: 我想吃，满汉全席。
0: 啊，这可是有108道菜呀。
1: 我还没说完呢，我想吃的是满汉全席里的松花小肚三丝汤，还有烩白菜。
0: 这么素呀？
1: 我在减肥，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哎，你说这个减肥事儿，我给你说这么一个问题啊，你看这猪八戒，是不是西天取经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素，他也没见瘦啊，对不对？
1: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你降低难度吗？喏，菜谱都准备好了，去买菜吧。
0: 那你呢？
1: 我当然是在家看电视喽，饭做好了再叫我，快去吧。
0: 好吧。为啥这男人就没有男人节呢？感觉现在每个节日都可以变成女人的购物节了。
1: 哎，你这么说就不准确了哟，清明节我们也没购物呀。
0: 那你给你那个七舅老爷烧的那些手机、冰箱、彩电、家具、轿车，那也花了不少钱的，好不好？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唠叨了，饭做好了吗？
0: 好了，早就做好了。
1: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0: 你要不还是亲自过来看看吧。
1: 这是什么汤啊？
0: 这个呀，它叫三丝汤。
1: 怎么只有汤没有三丝呢？
0: 你看啊，此丝非彼丝，我这个呀是三丝而后行做的汤，简称三丝汤。
1: 我看你这个就是刷锅水。
0: 错，这个呀是烩白菜的汤。
1: 白菜？那你这个白菜明明就是只拿水煮了一下呀，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烩呢？
0: 我早就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做饭。
1: 那松花小肚呢？
0: 在这儿啊。
1: 就一个皮蛋吗？
0: 对呀，这是松花皮蛋挺着一个小肚，简称松花小肚。
1: 哼，你这也太敷衍了，你根本就不爱我。
0: 那你看看凳子上的袋子里放的是什么？
1: 能有什么呀？都没有心情了。我看看啊。哇，新款的包包，老公，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了。
0: 那这满汉全席，你还想吃吗？
1: 哎呀，讨厌，无所谓，无所谓，那咱们吃泡面也是可以的。
0: 对于你是哪种妇女之友，送各位一段话啊，因为女人的存在呢，家庭才变得温馨甜美，因为女人的存在，生活呀才变得有滋有味，因为女人的存在，世界才变得更加的完整精彩。在这里也祝愿哈，每一位女性朋友啊，都能够生活开心，越活越年轻。今日春光明媚，女生召开大会，早已不是旧社会，姐妹们都有地位。同时也祝咱们的女性朋友们家庭事业同时兼顾，智慧美貌全聚一身。作为其中一位的我不是其中一位，作为其中一位的另外的朋友们啊，在这里再次祝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美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会不会时常对着天空许愿，愿这世界上所有的纷乱都可以不计前嫌，愿所有的温暖都能够心手相牵，愿所有的相遇都铭记成三生的尘缘，愿所有的故事都如清风明月的开篇，愿所有的结局都殷实圆满的收官。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缠着往事不肯走，别赖着曾经不放手。当一个人忽略你时，不要伤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谁都不可能一直陪你。最尴尬的莫过于高估自己在别人心里的位置。其实你明明知道，最卑贱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你必须明白，

幸福摩天轮，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传说摩天轮的每个盒子里都装满了幸福，当我们仰望摩天轮的时候，就是在仰望幸福。幸福有多高，摩天轮就有多高。当我们渴望得到幸福，但幸福又迟迟没有来到的时候，试着坐上摩天轮，等待它慢慢升高，直到最顶端俯视所看到的一切。其实我们所要的幸福很简单，我们一直追寻着快乐、幸福、安逸，希望他们永远伴随在我们左右，但生活中却是百味杂陈。其实一切都是在变化和转换的，生活本来就是这样。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爱是一种精神，一种发自心底涌动的共鸣。爱是依赖，是受伤的心灵重塑翅膀后向着太阳的方向无畏的飞行。爱是牵手，于无形中灵魂共舞芬芳，风雨来袭时一起承受，凝聚永恒。爱是理解，是欣赏，是鼓励，是一种信念的高度和节度，震撼和感动在心灵的最柔软处。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

0: 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一位父母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但是很多父母都非常担心自己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正常。在这里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通过适当的手眼训练是可以让宝宝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育的，因为手部的动作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0到1岁宝宝智能的发展，所以呢也显得相当重要。本期节目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大家聊聊怎样通过训练宝宝的小手让宝宝变得更聪明。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0: 当宝宝出生大概1到6周的时候，奶爸奶妈可以从宝宝的小手开始给宝宝进行按摩。刚刚出生的宝宝小手总是紧紧地攥着，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打开他的小手，例如拿他的小手抚摸他的脸颊，同时还要多多按摩抚摸宝宝的手和手指。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逗玩小宝宝，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宝宝的手心里旋转，让宝宝握一握，这样可以早早开发宝宝手的功能。等宝宝长到6周时，有些宝宝呢就会开始尝试用手掌拍抓物品，刚开始呢只是无意识的动作，但一定要鼓励宝宝多练习，随着时间的增长就能掌握抓的诀窍。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可以买一些一碰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给宝宝玩，或者呢是一些容易抓取的玩具给宝宝练习。等到宝宝大约3个月的时候，要鼓励宝宝主动抓握物品。在这个时期的宝宝呢，开始喜欢玩弄自己的小手，但他们抓拿的动作还是比较笨拙。爸爸妈妈可以在宝宝身边放置一些容易抓摸到的东西，也可以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引导宝宝主动伸手抓取东西。而且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宝宝抓拿不到就代劳拿给宝宝，这样等于剥夺了宝宝练习的机会，只要在一旁多多鼓励就可以了。如果宝宝实在困难，也不要勉强宝宝，以免宝宝对练习用手失去兴趣。等到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就基本学会了如何协调眼睛和小手了。在这个时间段的宝宝，虽然呢还没学会用手指来抓拿东西，但是手眼配合已经基本协调，他们的大拇指和其他四指也分开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抓拿身边的东西了。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练习有目的地抓东西，例如呢可以提供给宝宝一些用手摇晃敲打的玩具。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宝宝还喜欢用手抓拉妈妈的脖子和妈妈的衣服，这都是宝宝手部动作发展的证明。但是宝宝并不知道拉别人的头发会弄疼别人，妈妈可以把宝宝的手放在他自己的头发上，或者亲近他的小手转移他的野蛮，慢慢的宝宝就开始学会抓拿东西往嘴里放。在这个时期的宝宝，不知道是因为嘴馋还是好奇心作怪，都喜欢用嘴巴品尝物品来学习。只要他拿得到的东西，宝宝都会用嘴尝一尝，所以爸爸妈妈要担心那些会噎着宝宝的小物件和一些有害的东西。而等宝宝到了6个月左右大的时候，他们的品尝行为会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宝宝要长牙了，想要磨牙，所以妈妈可以把咬牙器放到冰箱里冰一下，再拿出来给宝宝啃咬。在这个时候，宝宝开始喜欢抓妈妈的头发，这个时期的宝宝手部动作会进一步发展，这表示着宝宝进一步掌握了对手部动作的控制。另一方面，宝宝也是在自娱自乐，安慰自己。在宝

7到8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开始注意宝宝两只手的配合情况。这时候，宝宝的小手又掌握了一个新的小本领，就是能够两手交换玩具，把玩具从一只手拿到另一只手，并逐渐发展到两只手能够同时拿着玩具，一只手拿，另一只手操作，拇指和食指的配合也出现了，并且开始学习用指尖取物。当宝宝有8个月大的时候，宝宝的动作技能、肌肉控制和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基本上呢都能够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爸爸妈妈还可以引导宝宝学习拍手这个动作。大概在宝宝9到12个月龄的时候，就可以用拍手的动作来表达自己高兴或者是兴奋的情绪了。手部动作的发展是宝宝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标志，所以当宝宝高兴时做出拍手的动作，爸爸妈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表扬他，这样呢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平时也可以多和宝宝玩一些能够通过拍手表达情绪的相关游戏。随着宝宝的月龄不断增加，宝宝开始学会用拇指和食指捏拿比较细小的物品，能把东西放进拿出瓶子或者盒子，还会用手指东西、开抽屉、开盒子。在宝宝学着掌握精细动作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另外呢，撕纸游戏也很受宝宝的欢迎。随着理解力的发展，宝宝还学会用手指指物品来和爸爸妈妈交流，同时在这个阶段的宝宝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他们可以拿画笔在纸上涂鸦，还可以翻较厚的书，所以奶爸奶妈可以给宝宝买一些蜡笔和画纸，让宝宝发挥自己的画画天分，或者呢可以给宝宝看看儿童读物，让他自己翻翻书。根据宝宝的发育状况，爸爸妈妈还要帮助宝宝提升全身动作的协调性，可以提供一些边走边拉的玩具给刚会走两步的宝宝，或者呢是一些操作后会有反应的玩具，例如小车玩具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留言。接下来我们进入宝贝信箱。一位叫做爱如空气的宝妈给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说，最近宝宝一直拉肚子，反反复复，始终没有好利索，心里特别着急。听医生说呢，这个时候可以给宝宝食用腹泻奶粉，能够调理孩子的肠胃。就想问一下石晓，是不是这样呢？又该如何选择腹泻奶粉？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回答这位宝妈的问题。首先呢，要感谢您对我们奶爸奶妈总动员这个节目的信任。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石晓就给您介绍一下腹泻奶粉的相关知识。腹泻奶粉顾名思义呢，就是在宝宝腹泻的时候食用的奶粉。我们都知道啊，宝宝腹泻严重的话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脱水、营养不良，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宝宝正常的身体发育，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遇到宝宝严重腹泻的时候，医生呢会给开出腹泻奶粉，因为它可以满足宝宝在腹泻期间的饮食要求，可以帮助宝宝调理肠胃，增强食欲。那么该吃多久的腹泻奶粉呢？有些父母觉得啊，只要宝宝不再腹泻就可以了，甚至呢在宝宝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就停止食用腹泻奶粉，贸然转奶，结果呢导致宝宝已经好转了的身体又开始重新腹泻了。那是不是表示宝宝要一直食用腹泻奶粉呢？当然不是。腹泻奶粉的营养价值呢并没有奶粉来得好，它只是一种配方粉，具有调理肠胃的功能而已。在宝宝腹泻的时候食用啊，它并不能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一般来说，当宝宝腹泻开始好转的时候，仍然应该坚持食用1到2周的腹泻奶粉。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宝宝，是可以和腹泻奶粉一起食用的。如果是奶粉宝宝的话，就不能操之过急了，要在1到2周之后再添加，缓慢转奶。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宝宝的肠胃得到最好的恢复。在这里呢，还要强调的是，腹泻奶粉作为一种配方奶粉，市场上并不常见，很多育婴店没有，或者呢只有少量的存货。在购置腹泻奶粉的时候，可以估计好宝宝的食用量，一次性多购买几罐进行储备，这样的话才不会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弄得手忙脚乱。当然呢，也要注意奶粉的保质期，不要把腹泻奶粉放过期。宝宝肠胃是脆弱的，在照顾的时候需要妈妈们更加的细心。在面对宝宝身体问题的时候不能慌乱，遇到问题要听从医生的话。在宝宝腹泻的时候要查清楚病因，对于腹泻奶粉的食用要做到适量，千万不能为了偷懒而一直给小家伙食用腹泻奶粉。当宝宝不再腹泻的时候，还要给予他更全面的营养，让宝宝健康的成长，同时做好护理，让宝宝远离腹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遇到腹泻的时候使用腹泻奶粉也要定量合理使用才好。那么该怎样挑选腹泻奶粉呢？首先要看配方当中乳糖的含量。腹泻奶粉呢，一般是以牛乳为基础，或者是以黄豆为基础的无乳糖婴儿配方奶。 把致敏性高的大分子牛奶蛋白分解成不具有致敏作用的短肽和氨基酸，又在配方奶当中加添了人乳中的成分之一核苷酸，这对增强免疫、保护肠道微环境、减轻婴幼儿腹泻病的发病率都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呢，还要看宝宝腹泻的严重程度，腹泻奶粉根据它的水解成分特性，可以进一步分为部分水解奶粉和完全水解奶粉。部分水解奶粉呢，适用于比较轻度的腹泻或者是过敏的婴儿，完全水解奶粉适用于严重的腹泻、过敏或者是短肠症候群的婴儿。首先呢，先要确定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此外呢，先要确认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才可以食用腹泻奶粉。在拉肚子的时候，可以直接停用原配方奶粉，更换成腹泻奶粉。等腹泻改善之后，则需要以渐进式添加配方奶粉的方式进行换奶。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的是，预防宝宝腹泻要小心奶粉变质。购买的时候，生产日期、保存期限必须要看，不要买3个月内将过期的产品。要把奶粉放置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保存，切记不可以放冰箱。每次启封冲调后，需要将奶粉密封起来。袋装奶粉密封前，应该先把空气挤出来。冲调奶粉的时候，要注意冲调环境以及手部的卫生，避免带入细菌、生水和其他杂质。冲好的奶粉要让宝宝尽快喝，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冷藏不要超24小时。如果存放时间长了，千万不要怕浪费给孩子使用，以免呢让宝宝的病情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小家伙幼嫩的肠胃。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走进情感部落格，来分享情感咨询师晚睡的一篇文章。他看起来那么好，只因为有老婆。姑娘，你说你爱上了已婚男人，他什么都好，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成熟稳重，你遇到什么烦恼，他都能够帮你分析得头头是道，任何问题都难不倒他，完全可以做你人生路上的导师。他温柔体贴，和你说话从来都是和声细语，天冷了会提醒你加衣服，一起出去总是把你送到家，还会记得你的生理期，不让你用凉水，偷偷地在你的桌子上放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他善解人意，你一皱眉就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逛街的时候，你对哪件衣服多看两眼，第二天那件衣服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他品味出众，衣着时尚，总是打扮得清爽干净，有一股好闻的味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在意，一直哄着你，直到你破涕为笑。他送你的礼物不一定多贵重，不过都是你喜欢的，能满足你的少女心。你在他面前可以展示最真实的自我，最舒服的姿态，你丝毫不用掩饰自己的缺点，因为你怎么样他都喜欢，都由得你。你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以前认识的那些毛头小子，他们都愣头青一样，鲁莽冲动，还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对待女孩，总是惹你生气，还很无辜。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啊。现在你遇到了他，才知道男人还可以是这样的，比父亲更包容，比朋友更亲切。唯一可惜的是，他有老婆，有了孩子，他们都比你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但你不服气，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爱情不讲先来后到，只讲爱与不被爱。他会和你讲婚姻中的矛盾，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够理解他，他生活的有多么苦闷，只有你才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和开心果。他有什么烦恼，一看见你就全都忘了。不过他们有孩子，分不开

像他这么有责任感的男人你更爱了。你不忍心拆散他们的婚姻，又替自己觉得委屈。你开始偷窥他们的生活，你搜索他的朋友圈，看他们一家人的时候会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求你，一求你你就心软了。你哀求他放过你，可是他说他可以把所有的爱都给你，除了这个名分。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呢？其实你只是嘴硬，你也是舍不得的，在哪里去找像他那样好的男人呢？离开他，错过他，你再也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一想到这里你就难过得要死。那么姑娘，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好，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他也曾经是一个愣头青，鲁莽，固执，冲动，自以为是，总是惹心爱的姑娘生气。明明心里很害怕分手，还总是装得自己好像根本不在乎爱情。是他老婆，从恋爱到婚姻，用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眼泪，让他一点点看懂了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人生路上的千疮百孔，他曾经狼狈不堪的时候你没有见到，那个时候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老婆，是他见证了他最卑微的时刻，他的抱怨、委屈、低落都是他来承担。他影响了他，塑造了他，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现在依然依恋着他，有什么事依然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现在也未必多么成熟稳重，在职场上也时常被领导骂来骂去，只是阅历和城府让他学会了掩饰。他懂得了如何藏好自己的软肋，如何在那些职场新人面前伪装着自己经验丰富。他喜欢和崇拜他的人谈人生，看到你眼中的星星，他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有他老婆能看透这一切。最近是不是又在小姑娘面前装神弄鬼了？他的生活习惯、衣着服饰的搭配都隐含着他老婆的品味。他也曾是个穿着大一号的西服还觉得自己酷毙了的搭配菜鸟，穿休闲裤配皮鞋，黑皮鞋穿白袜子，那些不时尚的搭配错误全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过。是他老婆看着时装杂志一点点改造了他，因为他老婆希望他在外面看起来能够更体面一些。他回家随便乱甩衣服，他不喜欢做家务，他吃水果把汁液滴在地上都是老婆跟在他后面收拾。他老婆原来也不爱唠叨，但是没办法，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小精灵也变成了老妈子。他不爱洗澡，他看电视的时候还抠脚丫子，他随便抓起毛巾就擦鞋。在你所看不到的他的另一面里，他其实是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人。就像你也不觉得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女孩可爱的，一个半大老头子罢了。他不离婚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对孩子他妈还有感情，只是感情不再炙热新鲜，而是融化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他软弱，他抗拒不了本性的贪心，渴望恋爱的感觉。但如果让他在你和家庭当中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他能有时间在外面陪你，是因为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给他创造了闲暇。某天他说他出不来，不是因为公司开会，而是因为老婆出差，他必须要自己在家里看孩子。你们的感情能有发展的机会，他老婆也有贡献。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某种程度上你简直是在和他的老婆隔空对话。他老婆在他的后面若隐若现，他和他的岁月也在你们的关系中浮浮沉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

在他身上则是，如果你认识从前的他，你不会爱上现在的他。婚姻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习惯和责任。已婚男人不仅仅是个男人，他还和他的老婆相互成就。你觉得他看起来那么好，只是因为他有老婆。你所爱的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是他老婆的功劳。若是拿走他老婆，大概也就拿走了他一多半的可爱。然后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懒惰、自私、平淡无奇的中年男人。他依然希望你能替代他老婆打点好一切，而你有自信办到吗？你现在正爱着的那个人那么好，正是因为他的人生被另一个女人所塑造、所改变。再美的风花雪月，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细水流长。好啦，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不太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4: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5: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4: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7: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4: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8: 妈，你记得吗？这个是姨妈。
4: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9: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4: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11: 车有点多呀。
12: 路有点窄，
11: 心里有点急，
12: 感觉有点无聊。
1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6: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5: 是的，最近啊，我刷到了一则视频啊，就是某天这个拍视频的博主，他推开了他们家儿子的这个房门，映入眼帘的这一幕啊，几乎是让他崩溃了。
16: 怎么了？
15: 就只见这房间里一片狼藉，书和玩具凌乱地散落在这个地上。
16: 哦，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位博主了，他当时那个反应就是心烦意乱，几乎就要对儿子发火了。
15: 然而呢，当他蹲下身子准备整理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他大吃一惊。因为用低位视角观察周围，乱糟糟的房间突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16: 对，这个看似散乱的积木，那是儿子好不容易搭建好的火车站。
15: 哎，机器人玩偶呢，也正站在钢琴前准备演奏美妙的音乐。
16: 对，那拖车的背后呢，是一连串的小汽车。
15: 五彩斑斓的盒子则是一场雨后彩虹。
16: 哎，这博主这个时候就发现，终于才认识到这个在大人眼中杂乱无章的房间，人家是儿子的童年世界，是属于他的一个小小空间，小小宇宙。
15: 是的，博主呢，原本烦躁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且充满歉疚。他感慨到说，当你感到疲惫压力重重的时候，你可以试着蹲下来，站在孩子的高度，重新看看这个世界。
16: 所以看完视频之后，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引发了自己的沉思，包括在这个评论区也是一派的各自有发表自己的观点。其实当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可能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的吼他、骂他、批评他，但是就是从来没想过是不是可以蹲下来问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呢。
15: 哎，这何尝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呢？来分享一位家长的故事。他说，在儿子小的时候，自己呢有阵子因为工作变动顾不上家里，托孩子的爷爷奶奶负责孩子的晚餐。然而呢，因为儿子挑食的问题，家里一到饭点就闹得鸡飞狗跳，两个老人每天追着喂，哄着喂，可是孩子呢毫不领情，到头来好好的一盘菜，地上撒了三分之一，桌上掉了三分之一，大人和孩子的身上沾了三分之一，儿子呢真正吃到嘴里的也就那么三五口。
16: 说有一回呢，他去接孩子，正好赶上他们吃晚饭呢，儿子又在挑挑拣拣不愿意吃，然后老人就急了，说批评道，说这孩子真是惯坏了，啥好吃的都不爱吃，一点儿也不听话。
15: 儿子低着头呢，一言不发，扒拉着碗里的白米饭，委屈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开始这位家长也会觉得说是孩子的嘴太刁了，毕竟老两口为了给孩子做饭的确是下了不少的功夫，
16: 是每天一大早就去早市去买最新鲜的食材，回家之后清蒸、红烧、炖煮、凉拌，换着花样做。
15: 直到后来呢，他就看到了有一个大微博主啊，就发了一则微博，里面提到了三件事儿：一是小孩在飞机上哭闹并不是孩子不懂事儿，而是气压变化导致孩子耳鸣耳痛。
16: 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不是说打他骂他，而是你可以给他准备一些小零食，让孩子通过咀嚼、通过吞咽来缓解这种耳压的不适。
15: 二是孩子一洗澡就哭闹，并不是故意跟大人对着干，而是因为对大人来说，舒适的温度对皮肤娇嫩的孩子而言实在是太烫了，大人觉得力道刚好的搓澡也让孩子觉得疼痛难忍。
16: 三是很多小孩会挑食，其实也不是因为他们被惯坏了，而是小孩的味觉还没有完全发育，也十分灵敏，那不少的食物在大人和孩子的口中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觉得葱姜蒜鲜香提味真好吃，但是对孩子来讲那是洪水猛兽，太辣了太辣了。
15: 哎，这时候可能你就会意识到是不是冤枉孩子了。这位跟我们说故事的家长就说了，家里老人口味重，做菜呢少不了辣椒花椒，哪怕是做汤也会放生姜胡椒粉，对孩子来说这些菜实在是过于辛辣刺激了。
16: 哎，这突然让我想到了之前看过的一句话，说大人的世界全是屁股。什么意思啊？说人山人海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人头，而孩子看到的全是屁股。
15: 哎，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以过来人自居，就忽略了孩子的感受，
16: 太傲慢了。这种做法长此以往，最终的结果就是让孩子关闭心门，再也不愿意和父母去主动的沟通交流了。
15: 哎，曾经呢有一位妈妈在网上发帖求助，有一天说她的女儿啊难得带着学校的朋友回家玩，妈妈很高兴，热情地留孩子的朋友在家里吃饭，没想到把孩子送走之后啊，这女儿的脸却一下子垮了下来。这女儿就说了，抬高别人贬低我有意思吗？别的家长怎么不这样呢？就你一直说我，一直说我，我之前那么久不带朋友回来，不就是这个原因吗？
16: 是，紧着说完之后，人家女儿把卧室的门一关，再也不理他了。
15: 哎，
16: 这妈妈就很纳闷啊，后来才想起来啊，原来是自己在饭桌上调侃了女儿的身材，说她长得胖。
15: 哎，对此妈妈非常的委屈，说不就是开几句玩笑吗？我女儿至于这么大反应吗？
16: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在生活当中是不是这种现象经常的见到，可能这种场景在每个家庭都会有所出现。那有个网友就一针见血的指出，说就像你朋友来了，你孩子说看我妈妈一把年纪了，穿红带绿的，好像红衣服能遮得住皱纹似的，我妈妈都不出去工作，又没钱，做饭还又难吃。
15: 哎，如果这么说的话你能接受吗？
16: 那立马可能就生气了，就发脾气了。
15: 是啊，有一本书叫《共情力》，它的作者是乔拉·米卡利，他说啊，如果没有共情，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互寻找支持、鼓励、温存和爱。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态度，只会让自己和孩子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离。
16: 还有一位，我们也可以拿他来举个例子。他是一位韩国的作者，叫做李柳南。他在外人看来，其实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校长，也是业务能力非常强的老师。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位优秀的妈妈，却养出了一对高中就选择休学的儿女。不仅如此，两个孩子对他真的跟仇人一样。后来呢，他自己在妈妈的 悔过书当中也写到说，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或许就是因为自己从未尝试过试图去理解孩子，反而总觉得像我这样的妈妈这么优秀，孩子们要去哪儿找啊。
15: 哎，当孩子兴冲冲地拿着全校第一名的成绩回家时，李柳南不会夸赞，而是一盆冷水浇下。

0: 说语文是进步了，可是数学怎么退步了呢？你这样的成绩在名校里连中间名次都排不上。
1: 他女儿喜欢上了漫画，这李柳男呢不仅不支持，反而擅自搜查女儿的房间，把她的珍藏的漫画书都给她收走了。
0: 很多时候这孩子身上的问题啊，其实答案都在父母身上。
1: 没错，当你觉得孩子小题大做、冷漠散漫，我觉得当你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不妨可以蹲下来，你看一看孩子他正在面临一个怎样的处境。你可以问问自己，当我们身处同样的位置的时候，一定能做得比孩子好吗？所以其实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想邀请每一个宝爸宝妈，又或者年轻的朋友们，也可以来考量一下自己曾经在家里的角色。我们可以来聊一聊，当你有孩子的时候，你是如何来对待他的。针对于生活当中孩子有的时候的一些哭闹，你有没有问过他原因是什么呢？有什么样的影响吗？是不是有过同样的思考？都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0: 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节目邀请大家都能够蹲下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孩子们眼中的世界又是怎么样的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留言互动，谈谈你的感受和感想了。我们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内容。
1: 各位，下个路口见喽！
0: 一会儿见。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
2: 嗨，朋友们，我是张小白。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一说你和家里宝贝的那些故事，又或者你当孩子的时候在家里的不同角色。我看到今天这个话题，可能是激起了很多宝爸宝妈的思考。他们也在纷纷分享在家里的一些小故事。你看，哆啦 A 梦他就说了，说有一次呢，和亲戚们在外面吃饭，儿子进了包间就说热，想把空调温度调低，他爸和我妈就说哪里热不热，我儿子呢坚持就是说热。这个时候啊，我搂着他的肩膀小声说，哎，这个包间里确实有点热，但是你能不能忍耐一下，因为老人们怕冷。他呢就很爽快地说可以，然后就安静下来了。他想说其实孩子呀是非常通情达理的。
2: 对，因为小孩嘛，他火力比较壮，然后小孩一般都是不是很怕冷，反而是会怕热的。但相反老人就不一样了，老人会觉得哎，稍微暖和点身体会舒服一些，对吧？那如果跟孩子讲通这个道理，你看人家很快就爽快地说可以。
1: 对呀，人家很快的就理解了，但往往我们还不等问呢，又或者完全省略掉了这个环节，直接就是劈头盖脸。
2: 再来看龙行大运，他说之前啊，我跟孩子的关系很不好，月考三门学科啊，只考了113分。这七年级又是青春期，他经常不愿意让我参与到他的学习当中，我开始认真地反思我的教育，单亲家庭，不工作我养不了他，工作我教不了他，我开始努力克服工作的困难，认真地倾听。今天晚上他像以往一样背诵不出来就哇哇大哭发脾气，我第一次跟他说，宝贝，如果真的不行，可以不必给自己要求那么高。妈妈看到你努力了，我们一点点来。
1: 哇，他居然妈妈给到了情绪价值。
2: 对，他说孩子居然很快就安静了下来，第二天默写也相当不错。当我晚上回去跟外婆说的时候，外婆第一反应是那么大孩子还哭，娃怎么这么笨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哟，我之前是不是也是这样对孩子的呀？今天是第十天啊，跟孩子沟通的第十天，他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非常融洽了，老师也轮番的来说，哎，孩子最近有进步啊，他真的是个聪明的孩子，是我的教育出了错，我想我们会一起进步的。
1: 哇，你们俩都好棒啊，而且让人感觉到了满满的温暖，让我突然想到，就是在此之前，在我们小区里，大概就是我隔壁楼的隔壁，就是经常会听到在晚上，应该是孩子和妈妈之间的争吵，然后会非常的激烈，还会砸很多东西，而且这种争吵几乎是一周能够达到2到3次，这个频率其实已经很高了，基本上都是在9点多10点多孩子在写作业的那个时间段。但是他们家的孩子已经是大孩子了，好像是上初三还是高中的一个状态，所以你像这样长时间的激烈的争吵，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都会慢慢的被疏远，对吧？
2: 对，
1: 慢慢的这个感情都会被消磨，而且你越争吵两个人就越来劲儿，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恶性循环。
2: 其实你在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我有点走神儿，原因就是我脑子当中一直在想，我小时候啊可能跟父母尤其是跟父亲之间这种冲突会比较多一些。
1: 是吗？
2: 而且更多的真的就是不被理解的一种冲突。
1: 我代表广大听友抱抱你安慰一下吧，还好你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你要当爸爸了。
2: 说早了。再来看123，他说看到孩子一洗澡就哭闹，不是故意跟大人对着

0: 感，而是因为对大人来说舒服的温度，对皮肤娇嫩的孩子而言实在是太烫了。我想起了我小时候，他说每次洗澡啊，都和我爸说水太烫了，能不能放点凉水？我爸总是拒绝，说根本不热啊。于是每次洗澡我都哭得不行。掺点凉水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爸就是不愿意去解决。后来我长大了，上了初中，有一年呢，冬春交替的时候啊，我爸找出来一双薄鞋，说天气暖和了，让我换上。我穿了一天，第二天自己又换回来厚鞋。我爸问我为啥要换鞋啊？我说穿薄鞋还是冷。我爸说不可能，硬是不让我换。
1: 哎呦，
0: 他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我爸带我出去买鞋，我自己挑了一双，哎，这鞋底很厚啊，我担心呢穿上去走路会不舒服，于是试穿了一下，没想到鞋看起来特别笨重，实际上穿上以后呢，感觉还挺轻便的，走路也舒服，于是我就要了这双鞋，非常喜欢，每天都穿着。才穿了一星期，我爸就说这鞋穿着不得劲儿吧，以后不要穿了。我说我感觉还行啊。我爸大声喊说，我说不得劲儿就是不得劲儿啊。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在我们家鞋不舒服，自己的脚知道，这句俗语是不适用的。
1: 刚刚我本来还想说这句俗语呢，我心里想说这舒不舒服不只有你自己的脚才知道吗？到最后我发现，哎，一切的标准得看爸爸舒不舒服。
0: 哎，对，我说不舒服就是不舒服啊，不允许，不可以。
1: 我都说了不舒服了，你还穿？
0: 对。
1: 到底是谁的鞋，爸爸？
0: 对。就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1: 还有 Fly 他也分享了，他说还有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是穿开裆裤的时候，我妈呢怕我营养不良，总是喜欢做鸡蛋羹给我吃，就是生鸡蛋打散了用开水烫一下，弄成粥一样给我吃。
0: 我知道啊，就是烫鸡蛋嘛。
1: 啊，他说但我真的太讨厌吃这种东西了，太腥了。我妈就逼着我吃，哪怕我吃下去呕吐出来了，我妈也还让我吃。
0: 哎呦天哪。
1: 然后我就哭着逃跑，我妈就埋怨我不听话，就跟我爸说这个事儿，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别给他吃了不就完了吗？然后我妈是这样说的，说啊，人家孩子都吃，他能不吃吗？以后这营养跟不上怎么办呢？但实际上到现在我也根本没有出现过营养不良的问题，个子长得也是相当高，好多父母确实根本不理解孩子、这都是他们自己跑来的。你看球圆的可以滚，磁力片吸着走来的，我可没动啊，我一下都没动。
0: 哎，瞬间这脾气就没了是吧？
1: 你别说，这孩子将来长大了
0: 聪明
1: 啊，这了不地了。
0: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一位叫做楠楠的朋友，他说我小孩也很喜欢把许多玩具摆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我很支持他，他花的心思，他有他的思路，只是啊，我会告诉他玩完了以后要收拾好，只有爷爷每次看到都会大声斥责他几句，然后呢后面再玩的时候就会说，妈妈等会儿我玩了以后我会收拾好的，他说到做到，我也很欣慰。
1: 你看说明人家孩子把你们的每一句话都听进去了是不是、而且人家知道你们说的是正确的，是有道理的，所以他也在逐步吸收，也在逐步去改善自己的行为习惯。你就说现在小孩怎么都这么自觉呀，怪不得现在都是小孩哥小孩姐了。哎呀，老姐姐我拜服。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就说到了这个成人和孩子之间的沟通交流的话题啊。那日常生活当中，您在家里是小孩的角色还是家长的角色呢？您在充当自己的角色的时候，您觉得这个沟通还顺畅吗？有遇到一些问题吗？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和我们一起来聊聊相关的话题。
1: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吧，
0: 一会儿见。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所留言的内容啊。你像庚庚他就说了，他说想到很久看到的一个电视叫做郑胜利，想把名字改成郑钱，结果父亲呢这个郑西坡啊没有斥责和打骂孩子，选择尊重孩子的选择。
7: 这部电视剧我也看到过，原来还关注到了这个小细节啊，真不错。
6: 可能是因为今天这个话题正好让他想起了这个片段了，是吧？
7: 是，而且我发现大家只要一聊到有关于孩子的话题，都像是打开了话匣子一样。冬儿他说了，所以呢跟小孩说话的时候要尽量的蹲着，跟他们保持平行，这样他们也不会有压迫感，而我们呢也能够来更好的感受到他。
6: 哎，再有徐小念他说，记得读卢芹的写给年轻妈妈这一书，其中呢有句话大意是，当你与孩子交流的时候，请蹲下来，与孩子保持视线平齐，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7: 哇，感觉你这一段话就像是刚刚我那位听友他的话的总结，真精辟。
6: 再来看一下 Ellie， 他说了，看到关于洗澡就哭闹的事情，我真的是很惭愧。到现在啊，每次觉得合适的温度，我儿子总说烫，原来真的是我错了。
7: 哎，人家说烫，为什么不能问一问到底是不是真的烫呢？不能用自己的温度去衡量说孩子适不适宜。
6: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当家长没有这个意识，或者说没有这种常识的时候。
7: 不过我特别能够理解，他也不是没有常识，就是陷入到了那个情境状态之下，
6: 就我
7: 自己就想不到这些。
6: 对啊，就是他没有这个知识储备。
7: 就好比知识储备都有了，就好比我在小的时候我妈给我搓澡，我说妈疼，我妈还是给我搓，然后一搓，然后我那个腿不就会弯吗？我妈会啪一下打上去说站直。
6: 打的是屁股吗？
7: 站直啊，我搓澡的时候你一定要配合我啊，不然我怎么能使得上劲儿？
6: 硬挺着，给我忍着，这就上刑似的。
7: 我妈特别逗，她还要我配合她，不然她使不上劲儿。我说妈，我疼。
6: 你小时候好惨呀、啊！
7: 哎，不是，你就笑成这样吗？有这么惨吗？
6: 不是，我眼泪都出来了。
7: 哎，我讲的时候，天知道，我觉得她对我来讲是一件特别稀松平常的事情。
6: 正常吗？
7: 就经常都是这样的，几乎每一次去洗澡都是这样的。
6: 哎呦天，你也就是忍耐力比较强。
7: 哎，到后来你知道
6: 炸毛了。
7: 你知道我是怎么应对我妈的吗？一到要搓澡，我就把
6: 屁股撅起来，
7: 屁股和腿绷直了，硬挺挺的，然后等着我妈搓。我妈都觉得，哎呀，看看我闺女，觉悟，
6: 就是能忍啊，
7: 就是
6: 她不会觉得我们在忍的是吧？
7: 她当然不会了，就觉得我是完美的配合。
6: 我记得在《奇迹男孩》当中啊，有一句台词说是，当你不知道如何教育孩子的时候，同理心是给孩子最好的教养。
7: 是的，包括在一本书当中叫《孩子把你的手给我》，它其中作者也分享过这样的一件

0: 小事儿。
1: 嗯，
0: 说因为下雨，孩子的班级呢取消了野餐的计划，为此孩子是特别生气，在家里是大吼大叫。
1: 哎，
0: 如果在以前的话，爸爸一定会大声制止说，又不是我让老天下雨的，你闹也没用啊。
1: 嗯，
0: 但这一次他说，爸爸站在儿子的角度理解的说，哎呀宝贝，我知道你很失望，期待了那么久，现在却去不了了。
1: 这孩子没有消气儿，继续抱怨说，要不是因为下雨，我明天就能出去玩了。
0: 爸爸这个时候也跟着附和着说，哎呀是呀，都怪下雨，可太讨厌了。
1: 哎，没想到啊，听到爸爸为自己说话，孩子反而平静下来了，说，没关系，反正以后还有机会去玩嘛。
0: 你看，当你对孩子少一些说教，多一些共情，这个看起来不可理喻的孩子，他就会变得通情达理。
1: 哎，记得电影垫底辣妹吗？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当女儿呢付出了努力，成绩却依然没有起色，崩溃大哭的时候，妈妈没有像普通的父母那样说一些你应该再努力一点之类的大道理啊，而是温柔地说，宝贝，如果觉得太累了，放弃也没有关系，你已经很努力了呀。
0: 嗯，当这位女儿不肯交出和她一起抽烟的朋友的名单的时候呢，她也是选择坚定地和女儿站在一边，说，哎呀，这孩子不想背叛朋友，真是好孩子，我深感自豪。
1: 正因为有妈妈的理解和支持做后盾，原本叛逆的女儿才逐渐地走上了正轨，最终如愿考取了顶级的学府。
0: 你看，有心理学家之前就曾经说过，父母只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减少与孩子之间的冲突，赢得信任。那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孩子是不可理喻的，大哭大闹，可实际上呢，不是孩子变好太难，而是家长太过于傲慢。
1: 哎，当我们蹲下来倾听孩子的声音的时候，自然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0: 我记得很久以前我看到过一张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漫画，
1: 嗯，
0: 这个

0: 治好了吗？哎呀，你这孩子啊，总是磨磨蹭蹭，你看看把笤帚都弄倒了，都不知道扶一扶，这么大了出国以后怎么办呀？唠唠叨叨唠唠叨叨，其实他就想说句谢谢，但是说不出口。
1: 这种现象可不是少数，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孩子其实学习成绩挺好的，但是他就爱找差距找毛病。人家孩子得了95分，他就只纠结，哎，你为什么丢了那5分？
0: 嗯，你怎么不说你们家孩子这次考了95分啊？
1: 你怎么那么
2: 且多为方便且高热量的食品。此外，外出就餐的频率增加，也意味着更多的油腻、甜食和饮料进入了日常饮食当中。周围环境对饮食选择的影响无处不在，增加了发胖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在恋爱中保持健康体重呢？首先，建议情侣们共同制定一个健康的饮食计划，在享受美食的同时，确保摄入的热量不过量，可以尝试多吃水果、蔬菜、全谷物食品，同时控制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量。其次，定期的体育锻炼不仅可以帮助控制体重，还可以增进感情。建议情侣们一起参加健身活动，比如散步、跑步、骑行或瑜伽等等。这不仅有助于维持体型，还能够增加相处的乐趣。恋爱中的体重增加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保持对健康的关注。建议情侣们定期进行健康检查，了解体重变化背后的原因，并且根据需要来调整生活的方式。此外，理解并支持对方的体重管理计划，互相激励，共同实现健康目标。此外，睡眠对体重管理至关重要，建议情侣们制定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熬夜，并创造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可以尝试减少睡前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保持卧室的黑暗和安静，以提高睡眠质量。总之，幸福肥并不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现象，而是恋爱中的人们在心理、生理和社会多重因素的影响下所出现的体重变化。理解这一现象的成因，并采取积极的健康管理措施，可以帮助情侣们在享受爱情的同时保持理想的体型。通过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保持规律的锻炼，改善睡眠质量，以及理性对待体重变化，恋爱中的人们完全可以避免幸福肥的困扰，实现爱情与健康的双赢。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在现代社会当中，越来越快的生活节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及各种生活琐事，让许多人陷入了失眠的困扰。失眠不仅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还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长期的危害。拥有良好的睡眠质量是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要保障。那么，在如此忙碌与高压的环境当中，如何才能拥有良好的睡眠呢？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从失眠的成因、压力对睡眠的影响、睡眠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几个方面，帮您找到安然入睡的秘诀。心理压力和焦虑是导致失眠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高压环境中，工作、家庭、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可能让人难以入睡。焦虑情绪会导致大脑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无法放松下来，这直接影响了入睡的能力。此外，焦虑还会使人容易醒来，或者导致浅睡眠，无法进入深度睡眠阶段。现代人由于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往往难以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熬夜、倒班、不规律的睡眠时间都会扰乱生物钟，导致失眠的发生。生物钟紊乱之后，身体的睡眠觉醒周期被打乱，使得入睡变得更加困难了。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导致失眠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睡前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饮料，进行高强度的体力或脑力活动，长时间盯着电子屏幕等等，都会影响睡眠质量。尤其是电子设备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这种激素在调节睡眠觉醒周期当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些生理因素和健康问题也会导致失眠，例如慢性疼痛、胃食管反流、呼吸暂停综合征等健康问题都会影响睡眠。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褪黑素分泌减少，老年人容易出现失眠的问题。接着我们来说一说压力对睡眠的影响，主要呢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难以入睡，二是容易在夜间醒来，三是睡眠质量下降。压力会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使身体处于战斗或逃跑的应激状态。这种状态下，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大脑也无法进入休息模式，导致失眠。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睡眠不足会进一步的增加压力，形成恶性循环。在高压生活中，失眠症状表现为入睡困难、多梦、早醒以及白天的困倦和乏力。有些人可能即使睡够了时间，仍然感到没有休息好，这可能是由于深度睡眠不足造成的。高压生活导致的失眠不仅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还会影响白天的工作效率和情绪稳定性，增加发生心理问题的风险。那么如何改善睡眠质量呢？要拥有良好的睡眠，首先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生物钟，建议每天在固定的时间上床睡觉和起床，即使在周末也要保持一致，这有助于调节体内的睡眠觉醒周期，帮助身体在适当的时间自然入睡。规律的作息时间还可以增强睡眠的质量，使你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舒适的睡眠环境对于提高睡眠质量至关重要，保持卧室的安静、黑暗和适宜的温度，可以帮助身体放松，促进入睡。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尤其是手机和电脑，它们发出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干扰睡眠。此外，卧室的空气质量也很重要，保持空气流通，避免空气过于干燥或湿润，有助于提高睡眠的舒适度。 健康的饮食和适量的运动可以显著地改善睡眠质量，建议避免在晚餐时食用油腻、辛辣和含有咖啡因的食物，这些食物会刺激神经系统影响入睡。同时，适度的体育锻炼可以帮助消耗体力，促进身体疲劳，从而提高入睡的速度和睡眠的深度。然而，避免在睡前进行剧烈运动，以免身体过于兴奋，反而难以入睡。睡前的放松活动可以有效地减轻压力，帮助入睡。建议在睡前进行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如冥想、深呼吸、泡温水澡或听轻柔的音乐。这些活动可以缓解一整天的疲劳和压力，帮助身体和大脑逐渐地进入休息状态。此外，避免在睡前处理繁重的工作或者面对复杂的情绪问题，以免大脑过于活跃，影响入睡。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午睡的时长。虽然午睡可以帮助恢复精力，但是长时间的午睡可能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建议将午睡时间控制在20到30分钟左右，以避免进入深度睡眠，导致晚上难以入睡。如果白天感到非常疲倦，可以考虑稍作休息，但不要午睡过久，以免打乱夜间的睡眠节奏。忙碌与高压的生活往往让人们忽视了睡眠的重要性，而良好的睡眠却是维持身心健康的基石。通过了解失眠的成因和压力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改善睡眠质量。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通过规律作息、营造舒适的睡眠环境、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掌握放松技巧，完全可以拥有良好的睡眠。优质的睡眠不仅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还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改善心理健康，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压力与挑战。记住，睡眠是我们身体自我修复的时间，也是大脑整理信息和情绪的过程。无论生活多么忙碌，都不要忽视睡眠的重要性。为自己创造一个平静、舒适的睡眠环境，养成

良好的睡眠习惯，这将使您在高压生活中依然能够保持良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挑战。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为什么恋爱中的人更容易发胖，以及如何在忙碌与高压中拥有良好的睡眠。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重点项目加速度，实干新兵起新城栏目今天播出；罗甸市园守住千年古市林；农文旅融合惠旧乡村振兴新画卷；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一线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新农人李优以青春赋能乡土，用镜头带货家乡苹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田涛、程晓明、李乐、张磊报道。在滨州市罗甸市园，一场提质改造正在悄然改变乡村面貌。项目坚持不砍一棵原生市树，在保留市园原生态风貌的前提下，完善配套，融入多元文旅元素，把老市林资源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新产业，走出一条生态保护和乡村振兴共赢的路子。记者张磊。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的现场。那么从单一果品种植到农文旅多元发展，那么滨州市以市园产业项目为抓手，把乡土资源转化为了发展优势，通过延伸产业链，完善配套业态，让小柿子释放了大效应，既擦亮了本地特色农业名片，也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增收，真正走出了一条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罗甸市园有着成片百年市林，是滨州人代代相传的宝贵资源。在这次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中，建设方守住生态底线，所有改造工程必让原生市树，保护古树群落。比起去年突然爆火的措手不及，改造后的市园配套更加齐全。过去闲置的空地被盘活建起游客中心、生态停车场、卫生间，还增设多处景观打卡点，把现代文旅元素巧妙融入黄土园的田园风光，保留乡村原汁原味的同时，提升游客接待能力。这样一来，即使不在市树最美时节，大家也能一步一景，即刻出片。游客王毅然：
3: 我今年来这里，发现这里比去年好看多了，这里的草坪特别的好看，我还在这里拍了好多的照片。
1: 游客杨小宝：
4: 今天我又再一次来到了咱这个罗甸市资源变化真的挺大的，配套设施也很完整，停车场规划的也很方便，停车咱首先不用发愁，再一个咱这个市资源保留了原生态田园风貌，满眼都是柿子树，能感受到原村原本的味道，同时咱也增添了不少的适合打卡的城市风格小景观，田园氛围感和新潮元素融合在一起，拍照特别出片，体验感也非常好。
1: 记者张磊。
2: 来过我们罗甸市园的朋友，不知道您还记得吗？去年这里我们脚下还是黄土地，那今年呢，通过我们的改造升级之后呢，大家可看到走到这里是一个特意设计的一个970米的一个观光木栈道，站在这里呢，可以俯瞰我们整个市林的原貌。
1: 市园环境的蝶变也给当地村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红利，闲置土地得到盘活，家门口多了就业岗位，柿子采摘、柿饼加工、农特产品销售等业态同步发展，昔日的普通果园变成远近闻名的农文旅打卡地。村民樊聪慧：
5: 捡起来带的好很多呀，然后我就在这些有了打工，有了收入，然后旅游的人多了，这带动起了我们劳动力也有就业。

0: 地方嘞，咱狮子出来，狮子病了，狮子救了，今年不是那个人家都在这签约了吗？很好。
1: 村民习胜利，
2: 今年这狮子园都我这建的好得很，把这你看弄的这么美观，引来了好多游客。在这建设当中，我这个石木的话也没有动一刻，土地保持原生态，经过这个大草建设以后，现在这个游客也来的人络绎不绝的，每天人都很多，给我群众创造了好多收益，好些群众现在都知道当保安了、保洁，还有些有经济头脑的人在这做些生意、摆些摊子、卖瓷器、这些土特产，这群众都很高兴。
1: 据了解，滨州市乡村振兴暨市园产业发展项目以古市林资源为核心，持续延伸柿子深加工、乡村研学、农事体验等产业链，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提质中增收，让千年市林焕发新生，也为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出新路径。滨州市城投集团项目管理部部长张昭，
3: 咱这个项目建设初衷就是守住这片狮子园的生态基地，不破坏原有植被，不砍伐各种树木及老树石，在升级改造上依托原有森林景观，打造特色的打卡节点，同时完善道路，新建了市中心围边停车场，然后是还有卫生间，补给了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希望把这片闲置土地传统的寺院变成文旅融合的好去处，既留住了乡村市的记忆，又带动了周边群众的增收。
1: 记者张磊。
4: 在市园的提质改造当中呀，我们滨州市守住了原生态底色，不破坏原有山林市林风貌，只做配套优化升级，让游客走进果园就能真切体验原生态农业的乡土韵味，以生态为本，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
1: 本台记者王雪报道。10月6日晚，市长尚小刚深入火石嘴煤矿井下，实地查看通风系统、设备运行、瓦斯治理等关键环节，详细了解井下安全管理制度落实、风险防控和现场作业管理情况。尚小刚强调，矿山安全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抓实源头防控。企业要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厉行厉改，做到隐患动态清零。各相关监管单位要压紧压实监管责任，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推动各项安全举措落地见效，持续维护全市安全生产稳定局面。本台记者赵亚婷报道。10月7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赵亚鹏开展重点项目建设及假期交通服务保障督导检查，实地排查安全隐患，压实工作责任。赵亚鹏先后到美秦运输项目、滨州汽车站、银西高铁滨州东站、福音高速滨州出口进行检查。在各检查点，赵亚鹏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度与6%管控措施落实情况，国庆假期车站及高速路口客运服务、旅客保障、站前秩序及道路交通疏导等工作。赵亚鹏强调，当前国庆假期临近收尾，人流车流集中，各责任单位要绷紧安全之弦，紧盯建筑工地、交通出行等重点领域，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服务保障，统筹抓好项目建设、安全生产、道路保畅各项工作，保障群众平安出行，维护全市安全稳定大局。本台记者杨璇报道。10月6日，副市长康达到罗店市园、下沟煤矿、都环路管网改造施工现场等地

检查旅游景区安全管理、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及项目建设推进工作情况。康达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和企业要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旅游景区、煤矿、建设工地等重点领域，常态化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在守住安全环保底线的基础上，科学统筹施工，严把工程质量，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全力保障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本台记者

致，秋的神韵，秋的曼妙和活力。绿篱上一丛蓊蓊郁郁的牵牛花，沿着篱笆慢慢攀援，小心翼翼地开着淡蓝色的花朵，像静静的心事向着天空倾诉，向着秋风倾诉。即使生命短暂如昙花一现，它依然在安静用力地成长，依然在努力绽放着自己，依然用热爱的态度深爱着生命中的一切。牵牛花无法决定它的出身，却有能力让自己卑微如尘的生命，在自己安静的世界中静静地做自己，静静地释放淡淡的生命幽香。在这一刻，我们在宁静中感悟到了生命的壮美，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活在这世上，你是谁不重要，你被人背后言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始终能用自己的宁静和勇敢，用自己的执着和坚守，活出自己的价值。秋天的静美如一杯茶，需细品慢酌才能品到各种韵味儿。秋天的静美如一首歌，需静心聆听才能听到那优美动人的旋律。静品秋韵，静守流年，在秋日的宁静中寻觅动人的风景，放飞自由的灵魂。在秋日的宁静中感悟生活的韵致，捡拾人生的智慧。心有多静，福有多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宁静的秋中寻觅到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牡丹江上游的安宁县南部老爷岭和张广才岭之间的崇山峻岭之中，山重水复，蜿蜒连绵，时而水平如镜，时而微波荡漾，秀美无比，被誉为北方的西湖。很多人都为镜泊湖写过诗，比如陈雷在《镜泊湖》上里说：“折曲湖山几复弯，云落清波若镜天。”钱俊瑞在《调剂天子浣溪沙镜泊湖》里说：“湖光山色绿带夫，峰回流转湖连湖。”鲁哥在《游镜泊湖·调剂南乡子》里说：“人在镜中行，云影天光上下明。”

些描写镜泊湖的诗篇中，不难看出人们对镜泊湖之美的深情感叹。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跟随作家臧克家来欣赏美丽的镜泊湖。踏着满地朝阳走到他的身旁，小桥上有人在持竿垂钓，三五只小船在等待着游客。向南望，一望无边，从幽静的水里看扯连不断的青山，听不见蝉鸣，听不见鸟声，偶尔有一只鱼鹰箭头似的带着朝夕从半空里射到水面上来。站在湖边上，望着四周险峻的峰峦，清澈幽深的湖水，想象百万年前火山着魔似的突然一声轰天巨响，地心里的水光涌而出，高峡出平湖，它纵身在海拔350米的高处，像一个美人舒展着横陈着她长长的玉体，她心怀幽深，姿态天然，隐藏在这幽闭处，顾影自怜，是不是怕扰乱了她的清静？实在夏季，鸟不叫，蝉不鸣，虫也无声。小径上有稀疏的人影，有大人有小孩，见了面很自然地点点头，站住谈上几句，就像老朋友重逢。从森林里走出来一群孩子，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蘑菇，有的黄黄的像面包，有的红红的像一柄小伞。80多岁的老人也像大自然的一个孩子，拄着手杖，手里擎着一朵万年青，像得了至宝似的得意地向人夸耀。这湖是个宝湖，它养育着鳖花、湖鲫、红尾鱼，吃一口保管你一生忘不了它的鲜美。它可以发出大量的电，它可以把千万条木材输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山也是宝山，水獭、狐狸、豹子，说不尽的异兽就以它为家，一圈大电网把它们围在青山深处。幸运的人到森林中可以捡回深海子、黄芩这一类的药材，到处都有。大好湖山是全国稀有的圣地，也是名贵物品的出产地。在淡淡的夕阳下，一只小汽艇载着我们向湖的上游驶去，湖面上水波不兴，船像在一面玻璃上滑行，粼粼水波仿佛丝绸上的细纹，光滑嫩绿。往远处望，颜色一点儿深似一点儿，渐渐地变成了深碧。仰望天空，云片悠然地移动，低视湖心，另有一个天，云影在徘徊，两岸的峰峦倒立在湖里，一色青青，情意缱绻地伴送着游人。眼看到了尽头了，转一个弯，又是同样的山，同样的水，真想它来点变化，可是走过南北120里，仍然是同样风姿，真是山外青山，湖外湖。比起波浪汹涌的洞庭湖来，镜泊湖是平静安详的，比起太湖的浩渺浑圆来，镜泊湖太像水波不兴的一条大江。大明湖和它相比不过是一池清水，西湖和它相比，一个像青山低秀、秋水凝眸的美艳少妇，一个像朴素自然、真静自守的厨子。镜泊湖没有半点人工气，它所有的佳胜都是自己所具有的。岸上没有一座庙，没有什么名胜古迹，真有有孔脂粉屋檐色的意味。早晨，它可以给天仙当镜子，从始晨妆。晚上，它可以给月里嫦娥照一照自己的美丽倩影。在炎夏的日子里，如果神话里的仙女到幽静的湖边来裸浴，管保没有人抱走罗衫，使他们再也回不到天上去。两岸山游，青翠欲流，树木丛茂，郁郁苍苍，这全是解放以后植育的幼林。那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树，敌伪时代被日本侵略军一把火烧得精光。船慢慢地走动着，微风轻轻地吹着，真是像画中游。湖面上一片一片的小球藻，在小汽船冲动了的水波上

微微的荡漾，水里的大鱼突然把它庞大的脊背突出水面来，使人惊呼。水产公司撒下了网子，浮标长长的，一串又一串。听说昨天起网，一网就打到了24000斤鱼。想想看，如果是在夕阳的金光下，锦鲤闪闪，那景象该多美，多么动人。在湖左边的山窝窝里，突然出现了几座瓦房，耀眼的红给古朴色调的大自然平添了无限景色。我们向司机同志发问，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水电站，抗日联军曾经在这里消灭过日本的一个守备队。这话使我深思，使我想到在哈尔滨参观了两次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那些烈士的形象和战斗的身体，使我想到在牡丹江在休养所里遇见过的那些抗日领袖人物，有的至今脸上还带着抗战时期留下的未愈合的伤口。湖山是美丽的，然而它是血洗过的，因为当年这一带经过不止一次的战斗，所以它的景色格外美丽，格外动人。镜泊湖上也有八大名景，大孤山、小孤山和长江里同名的小山相仿佛，珍珠门两座圆秃秃的山像两颗水上明珠，船从当中走过，最著名的湖北口的那个天然大瀑布吊水楼，我从彩色照片上，从名画家的画上早已经欣赏过他壮丽的面容。镜泊湖水从20米的波脊背上一倾而下，像一面水晶帘子，水落潭中轰然作响，烟雾腾腾，溅起亿万颗珠子。它的声色不比庐山的瀑布差逊，虽然它的名声还不太大，可惜我们到的时候正在雨后，翻过一层山，有一道拦腰大水把人拦住，使你只能从绿树丛中隐隐约约遥望着白茫茫的一点水影。是不是因为它太美丽了，自己不愿意轻易以真面目示人呢？我们在山上停了5天，天天去探水，水势无以消退，我们不能再等待了，只好怀着美中不足的遗憾，怅惘地辞别了镜泊湖。这吊水楼也许它别有深情，故意在我们心上留下个响头，希望我们下次重来。惜别了镜泊湖，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雨的雨，芳菲的飞，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秋天一来啊，气温是一天一天的往下降，这个时候呢，来上一碗鲜美热乎的汤水，别提是有多么惬意了。相信有不少的朋友认为喝汤能补身体是个好习惯，而煲汤呢，也就成为了一种备受推崇的养生方式。但是要想健康的喝汤，其实还是大有讲究的。我们看看今天节目当中那些喝汤的秘籍，特别是患有三高或者是痛风等慢性病的朋友，更不能够乱喝汤。喝汤要注意点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先给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喝汤要注意哪些常识呢？大家伙要牢牢地记住的事情都有哪些？首先，吃肉不如喝汤，这个观念对吗？不对。大量的营养啊，还是在肉里面的。俗话说，吃肉不如喝汤。有许多人认为说，在炖汤的过程当中，食物中的营养会溶解在汤水当中，把汤喝下去了，就是吃到了食物的精华，是个大补。其实呢，汤里面的营养物质啊，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水占据了大头，汤中溶解了一些氨基酸、小肽和 B 族维生素。煲两个小时以上的汤中，蛋白质的含量只有肉当中的5%左右，还有95%的营养成分留在了肉渣里。因此呢，只喝汤不吃肉，只是满足了口感而已，而大量的营养成分还在肉汤里。因此呢，那些爱喝汤弃肉的朋友来说，其实等于是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事实上，喝汤不如吃肉。如果是三高的朋友，您要注意喝鲜汤，小心油盐超标。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应该特别关注汤里面的盐和油。按照大部分人的习惯的烹调咸度呢，汤的含盐量一般是在0.3%到0.7%，也就是说，喝一小碗200毫升的汤就吃下去了1克的盐。

如果您是下馆子，汤就更咸了。很多餐馆呢会加大量的鸡精和味精，当然了，主要成分呢都是谷氨酸钠，那些汤呢会比较鲜美一些，可里面的盐呢也确实含量更高。我国推荐每人每天摄入盐呢不超过6克，鲜美的咸汤喝多了，爽了口腹，却升了血压，实在是得不偿失。那么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病的人来说，应该怎么喝汤才更安全呢？咱们先说，如果三高缠身，应该选哪些汤？许多中老年朋友都有高血压、高血脂和高血糖的困扰，在喝汤的时候呢，就需要格外的谨慎。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喝汤养生仅限于没有油和没有盐的汤，比如说小米粥汤、玉米片汤，含钾丰富，有利于血压的控制。还可以试试淡绿茶、菊花茶，都是非常棒的用餐选择。高血脂患者也一样，应该选择喝白水、粥汤或者是淡茶。如果是糖尿病病人，除了同样需要控油和控盐之外，还要考虑到汤的血糖反应。粥汤并非绝对不可以喝，但是只能是很稀的那一种，最好不是大米粥的汤。痛风的患者要少喝鲜甜的汤，除了控制脂肪之外啊，痛风病的患者呢还要注意膳食当中的嘌呤含量，像鱼汤、肉汤、海鲜汤当中还有不少的核苷酸类的物质，嘌呤含量是相当高的。同时呢，各种的甜饮料和汤类也是不合适的，因为糖会促进内源性尿酸的生成，所以说痛风病人最好喝淡茶、稀粥和白水，各种咸味的鲜汤和甜汤、甜饮料都应该远离。汤到底应该怎么喝？饭前喝碗汤利于肠胃和助减肥。对于肠胃不好、食欲不振的朋友来说，吃饭的时候先喝上一小碗的汤或者是热乎乎的粥汤的确是有帮助的，但是别喝太多了。一小碗是个什么概念呢？100到200毫升就可以了。因为消化不良的人呢，通常肠胃的动力不足，喝太多汤会影响吃正餐的。如果您想减肥，就得少吃东西，喝汤的确有益。不过喝什么汤、什么时候喝还是有讲究的。按照目前的研究证据啊，最佳的喝汤时间应该是餐前的20到30分钟，不管是茶水还是米汤，都能够略微的减少后面正餐的使用量。另外呢，在喝汤方面还有四大误区，大家伙千万别喝错了。误区之一就是汤煲得越久营养就越好吗？像广东人啊有煲老火汤的习惯，认为啊煲汤越久越够火候，营养就越好，所以呢老火汤往往一煲就是几个小时。其实经过长时间的煲煮啊，许多营养素呢遭到了破坏，煲的时间越长，那蛋白质变性呢就越厉害，维生素呢也就被破坏的越多。老火汤仅含有极少量的蛋白质溶出物、糖分和矿物质，只能说比白开水多一点点营养，因此煲老火汤的时间不宜过长，一般以2个小时以内为宜。第二，喝骨头汤能补钙吗？传统观念认为骨头汤补钙，但是骨头里面的磷酸钙十分的顽固，很难溶解到汤里。即使是很浓的骨头汤，平均100毫升的汤里边也只有2到20毫克的钙质，正常人每天需要800毫克的钙，相比起来可谓是九牛一毛了。如果您想补钙，建议您每天喝一杯牛奶，奶及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来源。误区之三，汤越浓越好吗？人人都能喝吗？汤越亮营养越高，其实啊并非如此。猪骨、鸡肉、鸭肉等肉类食品经过水煮之后，能够释放出肌肽、嘌呤碱和氨基酸等物质，这些总称为含氮进出物。很显然啊，越美味的汤呢，含氮进出物越多，包含嘌呤等就越多，而长期摄入过多的嘌呤呢

能会导致高尿酸血症，后者呢是引起痛风病的罪魁祸首，并非人人都能喝这些美味的老火汤。像是痛风病人、糖尿病患者，因为嘌呤等含氮渗出物要经过肝脏的加工后变成尿酸，经肾脏排出体外，因而过多的嘌呤加重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汤的鲜美还与汤中渗出的油脂和糖分有关，这些都不利于糖尿病病情的控制。误区之四，汤泡饭助消化吗？有的时候啊，会觉得肠胃不舒服的时候想喝点汤来助消化，许多人就选择了汤泡饭，想着将米饭在汤水里面泡软了就应该好消化了吧。但是这并不是明智的选择，将饭泡在汤里面容易造成饭粒在嘴里边没有嚼烂就吞下去了，而胃里边是没有牙齿的，要把这些整粒的饭揉碎并且消化，反而加重了胃肠的负担。所以说为了追求美味，汤泡饭只能偶尔为之，最好啊不要经常吃。天气逐渐转凉了，大家开始喝汤了，但是呢这些喝汤的知识啊大家未必都知道，特别是那些有着三高痛风的人更要重视健康喝汤，所以正确喝汤才能够健康的度秋。好，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东方将继续陪伴您金色年华。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东方，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是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要求，可以直接参与到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上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将随时关注您的消息。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活法，年轻人喜欢挑战刺激和冒险，老年人呢则更愿意过平静安稳和有规律的生活。但是无论是哪种活法啊，我们都要记住一点，永远别低头，一直要昂首挺胸的走下去。这时段东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人到老年千万别低头。

人到老年千万别低头，一不要向疾病低头。人生病很正常，不要因为生病了就失去了生活的激情，忘记了生活的美好。忘记疾病，不要向疾病低头，不等于不积极治病，而是不被疾病所压倒，更不能够丧失了战胜疾病的意志。即便是癌症也存在着自然消失的概率，然而奇迹呢，只可能发生在那些精神上没有被疾病压垮的人身上。人到老年不要低头，不要向子女去低头。这里面不要向子女低头，意思是不要过分的去依赖子女，他们有自己的家庭小孩，我们就不要过多的插手他们的事情，要是过好自己的生活。老了呢，并不是只能带孙子给子女做饭，我们还可以跟老伴儿去旅游，跟朋友一起喝茶打牌唠嗑，跟老同学聚聚会什么的，这些都是享受自己的生活方式。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金钱去低头。钱呢，永远不够花，但也并不是越多越好的，不要让这些身外之物偷走了我们的幸福和快乐。粗茶淡饭也是一种生活，白菜的养生效果不比鲍鱼差，因此呢，千万不要因为金钱欲望而失去了原本快乐的生活。尤其是老年人，更应该忘掉名利，知足常乐，安享老年，才能够实现益寿延年。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皱纹去低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脸上呢会出现或多或少的几条皱纹，两鬓的白发也会逐渐的多了起来。但是中老年朋友们可千万不要向皱纹低头，不要向白发屈服，不要因此就觉得自己老了，不注重打扮了，别人口中的老头和老太太。咱们要记住，皱纹不是随别人口中的老头和老太太。咱们要记住，皱纹不是岁月留下的痕迹，而是给我们自己的痕迹。饮食清淡，睡眠充足，经常按摩保养，是日积月累的一件小事儿。人到老年不低头，不要向年龄低头。不向年龄低头，不要让年龄成为自己变老的理由。不管我们多老，只要有一个好的心理，只要我们自己不觉得老，就不会被衰老。平时啊，不妨来尽量的忘掉自己的年龄，始终保持一颗不老的心。不把年龄放心上，只想着每天该干什么，如何锻炼，买菜，带孙子，打牌，下棋，晒太阳，看电视，一天过得轻轻松松，快快乐乐。

好，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东方。当然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主持人东方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1001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4: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轰隆一声，仿佛一个时代炸裂了。炸裂，这是阎连科虚构的一个村民。在小说中，这个村子得名于一次火山喷发以及喷发后的迁徙逃亡。同时，炸裂也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的隐喻。前所未有的变革来得迅疾而凶猛，犹如爆炸，火树银花，改天换地。在这场巨变之中，人心与世道都在承受着巨大的冲击，犹如急速呼啸的火箭冲出引力圈的一刻，瞬间的失重给人以灵魂出窍的感觉。面对这些炸与裂，作者或许也被震动了，于是便有了《炸裂志》，一部对地方志的戏仿之作，一个文明崩裂的预言。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著名作家阎连科2013年9月出版的长篇小说《炸裂志》。当然，《炸裂志》这部虚构出来的地方志，并不打算忠实于一般意义上的现实，而是一种根源于现实的超现实梦幻。正如作者在小说开篇所声明的那样，小说家最大的意义是个异化，我要用我个人的方式去写志士。文革中受迫害入狱，音信杳然的孔东德突然回家了。他只对四个儿子说了几句关键的话，就躺下睡去。世道要变了，你们四个出门去，各找一个方向走，最先遇到什么，什么就是你们的命运。于是四个儿子出了门，站在村子的中心路口，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各自走去。这个晚上，村子里每一户有子嗣的人家都收到了孔东德的托梦，于是每家每户的年轻人都走上了街头。这一夜，每个人都有所欲，就此决定了一生的命运。孔明亮捡到一枚公章，于是成了炸裂的皇帝。孔明耀遇到了军车，未来走上了军旅之路。朱颖出门碰到了孔明亮，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此与之捆在了一起。这样的套路我们并不陌生，大量的民间故事、童话寓言用的都是这种叙事模式。儿子们成年了，父亲带他们来到路口，扔出几根羽毛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让孩子们各自跟随其中之一，羽毛飘去的方向就是他们离家远行的方向。这样一种模式其实隐喻的就是世界从无到有，命运由隐而现的过程。从这一刻起，父母的旧居彻底消失，每个人要往自己的方向上开拓属于自己的领地。作为一部个异化的志士，《炸裂志》在具体的叙述中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维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炸裂志》就是一部个人的野心史与奋斗史。

在读者的眼中，那个亦正亦邪的孔明亮永远的在朝前奔跑着。村长、镇长、县长、市长，超级大都市的市长。孔明亮的一生几乎就是中国当代行政级别上的一场跳板游戏，一出纵向版的超级玛丽。跳一级阶梯吃一只蘑菇，规则就是越跳越高，越吃越大。若不是突如其来的死亡将一切终结，我们很难想象故事还会把它推到什么样的高度。还有那个投身行伍的孔明耀，从无名列兵到被将军接见，从无功无绩到特等功加身，从体制内的郁郁不得志到回乡后自己拉起一支队伍，他的人生轨迹令人讶异。即使那

炸裂握在自己手中。世代对抗的两个家族以联姻的方式把彼此的命运更紧密地绑在了一起，爱与恨，情与仇，扯不断也理不清。同时，正如书名的本意，这是一个城市的崛起史、创业史。炸裂从一个贫穷的村落一步步地发展膨胀，由村改镇，由镇设县，最终竟然发展至地级市乃至超级大都市。个人奋斗也好，家族的纠葛也罢，村镇县市的流变崛起也是一样，所有这些看得见的志士织成了小说叙事的大网，而所有这些精心的编织，其意图都在鱼而不在网自身。炸裂志故事中这些多维度的史，最终都指向情节背后那个真正的捕捉对象，这就是我们的时代。阎连科试图在这本书中缔造一部时代的崛起史、繁荣史，同时也是他的创造史、荒诞史。这部史之中繁花似锦，这部史之中充满悲凉。在这部历史中，我们能够找到几十年飞速发展的历史中种种的辉煌与苦痛。城市化过程中荒芜的土地，因发展而不再熟悉的家园，富裕和富裕背后的欺骗与屈辱，权力对个体的诱惑与异化。毫无疑问，炸裂志是弄虚作假的志，也是荒诞不经的史。但这部虚假的历史却让我们每个人感到似曾相识，因为它直通一个时代繁华背后最隐秘、最沉重的秘密。因此，小说中的炸裂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激烈变迁的预言，更是中国人的心态由政治崇拜向着物质崇拜的炸裂的预言。弃表面逻辑，求深层合理，借奇幻情节写本质真实。类似的做法在欧美被称之为表现主义，而拉美作家则叫它魔幻现实主义。阎连科却搞出一个神史主义的新名词，其实算不上什么新的创造。令我们更感亲切的倒是炸裂之中那些乡土气息十足的中国意象、中国话题、中国经验，例如柿子树上结梨结核桃的民俗隐喻，象征意味十足的孔、朱、程三大姓氏对国民精神世界的影射，对旧式家庭内部的微观权力争斗的呈现，还有枯坟习俗的苦难诉说与这诉说背后的欢乐等。值得一提的是，还有这本书的语言风格与小说的整体风格相呼应。炸裂志的语言也是狂似酣畅的，小说的行文短句为多，从不拖沓，语句的节奏短促有力，同时上下文间连结紧密，文气贯通，字句之中显出一股兴奋的劲头来。兴奋酣畅的语言配合自由狂怪的故事，炸裂志在阅读上无疑能够提供足够的快感。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您正在收听的是阅读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读书有哪些感悟或者随想，最近又有被哪些文字打动，欢迎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一凡共同分享。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著名作家王蒙的一篇文章，内心安详从不荒凉。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颂无声。
2: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

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的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有人渴望权力，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你权力的运用。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了。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愿结果，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恕己可以谈学问矣。

0: 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一，多接触，莫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到了对大自然无动于衷，只知道斗斗斗的时候，您的细胞就要出麻烦了。二，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三，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封钻的所有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四，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了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再别这样了亲爱的。五，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怕了自己。七，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忆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清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八，也是最重要的，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微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适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1: 感谢陈思无声的演播。在王蒙的这篇名为《内心安详从不荒凉》的文章中，我们确实可以找到很多种让内心宁静的方法，不妨找出其中一种自己喜欢的方式来切身感受一下吧。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有哪些阅读体验希望和广大的书友一起分享，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的相同时段，一凡陪你继续读书。

0: 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你是哪种妇女之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如果搜索妇女之友词条，定义呢是这样的：异性朋友非常多，但没有一个异性和他能发展成恋人关系的单身男性。妇女之友呢，其实是一个中性词，它可以成为褒奖，也可以引起歧义。而在妇女之友内部，其实也有很多段位。第一段呢，就是中央空调式暖男。每个女孩呢，都会在自己身边遇到这种暖男，他们可能是每晚都在自习室辅导作业的师兄，也可能是某个为女学员拉筋时格外温柔的健身教练，当然还有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前辈喜欢与新入职的女同事热情攀谈，并加上一句总结：一个小姑娘在外打拼不容易啊，多学习。表面上呢，他们照样滋润着所有适龄女性，实际上呢，他们可能也渴望交往漂亮的姑娘啊，只是因为他们自己太平庸了，比如说像这个相貌啊、气场啊、资质啊都平平无奇，所以呢不敢公开表达，于是呢就广泛的撒网，守株待兔，毕竟呢天道酬勤嘛。但就像海投简历未必能找到好工作一样，当中央空调呢也未必有好的结果。一呢是因为人们对轻易得到的东西呢大都不太珍惜，二呢是容易被标签为套路或者是渣，最容易收获一句其实你是个好人。升级一点的第二段呢，就是 PUA 套路男。这种人呢，比中央空调式暖男更有自知之明，他们是清楚的知道自己不是东西，同时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他们绝不广撒网，往往朝某一些容易得手的特定目标去发功。但是啊，他们其实不懂女性，甚至呢根本不想懂，反正呢行得通就行，行不通呢咱就换一个。他们呢有可能是朋友圈里的成功人士，打扮精致，举止有礼，说话进退有度，时间节点分毫不差。在中招的女性看来呢，他们是很懂自己的，而在他们看来，中招的女性只是刚好符合套路要求的案例罢了。用公式套路女性的人呢是毒瘤般的存在，这种捷径呢总是有人想去走一下子，赶不尽杀不绝，但出来混嘛总是还是要还的。如果你活得像个公式，那就很容易被公式套路了。第三段是冒充的妇女之友，他们接近你呢是从朋友先做啊，从这慢慢开始的。他们费尽心机的来研究某位目标女性的喜好与需求，然后呢进行针对性的布局。你需要倾听，他们就善解人意，你呢需要陪伴，他们呀就雪中送炭。你的爱好非主流，他们就能马上让你惊呼，这世界上居然还有人懂我。这样的办法呢看似比较笨哈，但是有好处啊，常常能够成功营造感天动地的效果。这样的人呢很容易被发好人卡，但他们往往不是什么好人，他看似与你的三观契合，其实只是投你所好，他对你好要的是你的身心回报。当然他们交友目的不纯，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成为合适的伴侣，但以做朋友之名发展伴侣的行为也是极大的扰乱了市场秩序的，让妇女之友这个群体也是经常沦为图谋不轨的代名词。接下来就是第四个阶段了，直男癌神棍。这一类妇女之友呢，恪守着许多在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看来极其落后的封建信条，同时呢又具备足够蛊惑的话术。他们相信男主外女主内，生娃要趁早，没结过婚的女人人生是不完整的，一边讲三从四德，一边就把你往沟里带。不能否认啊，这种人呢也是妇女之友，损友其实也算有嘛，对不对？何况呢很多女性根本也意识不到他们有多损。接着就是第五个阶段了，万金油男。他们跟你是三观不合的，话不投机的，但是这情商人家是足够高的，能够对不同的一些意见给予足够的尊重，温和圆润隐晦且清楚地表达观点，既让你知道他的意见，也不至于激起你的负面情绪，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适度交流吗？
时不时的跟这样的人碰撞一下也未尝不可，毕竟呢，人呢也不能一直待在认知的舒适区里去自嗨。接下来就是第六个阶段了哈，就是经济适用型的妇女之友。他们呢或许有着不错的品味或者经济实力靠得住，以及脾气不错，但是啊，就是不懂女人，或者就是不懂你，无法走进内心世界建立共情的朋友呢，终究只能成为是酒肉朋友，相处再多也没用。成为这样的妇女之友呢，也是一种悲剧啊，付出心力物力，最后呀沦为了工具人。第七个阶段，那就是标配版的妇女之友了。这一类人呢，很懂女性，甚至比一般女性还懂女性。比如这个李佳琦，主播嘛，对不对？殷勤但无害，亲和又周全，讨女人喜欢，还不招男人讨厌。做得到这些的，最关键就是啊，人人把位置摆得正拎得清，投其所好，点到为止，只为女性带来绵密的关心，切实的福利，还不带来其他的一些丝毫的麻烦，这就很厉害了。当然，最后的这种呢，就是精神妇女之友。这样的人呢，在你生命当中出现的几率并不高，如果有呢，就请好好珍惜一下吧。他们通常啊是双商在线，阅历丰富，见识广阔，趣味多样，对人生呢有比较通透的见解，也发自内心的尊重每一个谈话对象，并且能够保持有趣且有品的往来。他们也总能让与之相处的女性感到舒适自在，并且不会热衷于扮演精神导师。他们也通常不知道自己其实是妇女之友，因为在他们的意识当中，女性呢并不是面目模糊的群体，而是一个个独立具体的人。人和人总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这个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起源是因为20世纪初期啊一系列的妇女运动大事啊，包括这个1909年啊，美国社会党人就将2月28号定为了全国妇女日啊，这等等等等的都是一样的嘛，对不对？说到这个节日，还有一个。啊，就是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了国际妇女节，但未规定确切的日期。还有1911年3月19号，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都有超过100万妇女集会庆祝国际妇女节，等等等等的活动啊，逐渐呢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演变啊，最终共同促成了三八妇女节的一个诞生。所以啊，当女人的朋友呢，在内心了解女人，对不对？当然了，现在的这个妇女节呀，也变成了很多的衍生节啊，名字都变了，什么女神节呀、女王节等等，给了这个平凡的生活制造了一些惊喜和感动的机会。所以不管是妈妈、妻子、女朋友，或者是同事、同学，大家呀也都可以借此机会对你身边的女性表达关爱了。稍后呢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是属于哪种妇女之友呢？大家都可以来互动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0: 今天不是你的生日，也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结婚纪念日，这也不是情人节，也不是端午节，更不是清明节。这个，行了行了，你是不是要把全年的节日都排除了才能猜出来呀？
3: 你突然这么一问，我还真的有点懵。
2: 今天是3月8号，女神节。
3: 啊，对对对对对，主要啊，是我老婆在我心里天天都是女神，所以啊，我就把这个节日，就忽略了。你也不需要这个节日来衬托的。
2: 说得好听，既然我是女神，那我今天是不是应该有女神的待遇啊？
3: 没问题，老婆您尽管吩咐。
2: 我要吃大餐。
3: 没问题，我带你去吃。
2: 我要你亲自给我做着吃。
3: 那你这个意思是想吃泡面了？
2: 我才不要吃泡面呢。
3: 可是我也不会做饭呢，最多也就只会做一个泡面。
2: 不是有菜谱吗？你照着菜谱上做不就行了吗？
3: 这个理论跟实践呀，其实还是有差距的。要是照着做就能做会，那厨师不就都不用培训了吗？
2: 我不管，人家就要吃你做的。
3: 好吧好吧，那你想吃什么菜呀？
2: 我想吃，满汉全席。
3: 啊，这可是有108道菜呀、啊！
2: 我还没说完呢，我想吃的是《满汉全席》里的松花小肚、三丝汤，还有烩白菜。
3: 这么素呀？
2: 我在减肥，你又不是不知道。
3: 你说这个减肥事儿，我给你说这么一个问题啊，你看这。

0: 猪八戒，是不是？西天取经走那么多路，吃那么多素，他也没见瘦啊，对不对？
1: 那我还不是为了给你降低难度吗？喏，菜谱都准备好了，去买菜吧。
0: 那你呢？
1: 我当然是在家看电视咯，饭做好了再叫我，快去吧。
0: 好吧。哎，为啥这男人就没有男人节呢？感觉现在每个节日都可以变成女人的购物节了。
1: 哎，你这么说就不准确了哟，清明节我们也没购物呀。
0: 那你给你那个七舅姥爷烧的那些手机、冰箱、彩电、家具、轿车，那也花了不少钱的好不好？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唠叨了，饭做好了吗？
0: 好了，早就做好了。
1: 那你怎么不叫我呢？
0: 你要不还是亲自过来看看吧。
1: 这是什么汤啊？
0: 这个呀，它叫三丝汤。
1: 怎么只有汤没有三丝呢？
0: 你看啊，此丝非彼丝，我这个呀是三丝而后行做的汤，简称三丝汤。
1: 我看你这个就是刷锅水。
0: 错，这个呀是烩白菜的汤。
1: 白菜？那你这个白菜明明就是只拿水煮了一下呀，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烩呢？
0: 我早就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不会做饭。
1: 那松花小肚呢？
0: 在这儿啊。
1: 就一个皮蛋吗？
0: 对呀，这是松花皮蛋挺着一个小肚，简称松花小肚。
1: 哼，你这也太敷衍了，你根本就不爱我。
0: 那你看看凳子上的袋子里放的是什么？
1: 能有什么呀？都没有心情了。我看看啊。哇，新款的包包，老公，我就知道你是最爱我的了。
0: 那这满汉全席，你还想吃吗？
1: 哎呀，讨厌，无所谓无所谓，那咱们吃泡面也是可以的。
2: 对于你是哪种妇女之友，送各位一段话啊，因为女人的存在呢，家庭才变得温馨甜美，因为女人的存在，生活呀才变得有滋有味，因为女人的存在，世界才变得更加的完整精彩。在这里也祝愿哈，每一位女性朋友啊，都能够生活开心，越活越年轻。今日春光明媚，女生召开大会，早已不是旧社会，姐妹们都有地位。同时也祝咱们的女性朋友们家庭事业同时兼顾，智慧美貌全聚一身。作为其中一位的我不是其中一位，作为其中一位的另外的朋友们啊，在这里再次祝大家能够收获更多的美丽。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0: 是啊，
5: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六楼到了。
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每一位父母啊，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聪明健康的宝宝，但是很多父母都非常担心自己宝宝的生长发育是否正常。在这里呢，石晓提醒各位奶爸奶妈，通过适当的手眼训练是可以让宝宝的智力得到充分的发育的，因为手部的动作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零到一岁宝宝智能的发展，所以呢也显得相当重要。本期节目的早教课堂，石晓就和大家聊聊怎样通过训练宝宝的小手让宝宝变得更聪明。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9: 当宝宝出生大概一到六周的时候，奶爸奶妈可以从宝宝的小手开始给宝宝进行按摩。刚刚出生的宝宝小手总是紧紧地攥着，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宝宝打开他的小手，例如拿他的小手抚摸他的脸颊，同时还要多多按摩抚摸宝宝的手和手指。有空的时候呢，还可以逗玩小宝宝，把自己的手指伸到宝宝的手心里旋转，让宝宝握一握，这样可以早早开发宝宝手的功能。等宝宝长到六周时，有些宝宝呢就会开始尝试用手掌拍抓物品，刚开始呢只是无意识的动作，但一定要鼓励宝宝多练习，随着时间的增长就能掌握抓的诀窍。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宝宝的注意力和好奇心，可以买一些一碰就能发出声音的玩具给宝宝玩，或者呢是一些容易抓取的玩具给宝宝练习。等到宝宝大约三个月的时候，要鼓励宝宝主动抓握物品。 在这个时期的宝宝呢，开始喜欢玩弄自己的小手，但他们抓拿的动作还是比较笨拙。爸爸妈妈可以在宝宝身边放置一些容易抓摸到的东西，也可以说一些鼓励的话语，引导宝宝主动伸手抓取东西。而且爸爸妈妈不要因为宝宝抓拿不到就代劳拿给宝宝，这样等于剥夺了宝宝练习的机会，只要在一旁多多鼓励就可以了。如果宝宝实在困难，也不要勉强宝宝，以免宝宝对练习用手失去兴趣。等到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就基本学会了如何协调眼睛和小手了。在这个时间段的宝宝，虽然呢还没学会用手指来抓拿东西，但是手眼配合已经基本协调，他们的大拇指和其他四指也分开了，可以随心所欲地抓拿身边的东西了。爸爸妈妈可以让宝宝练习有目的地抓东西，例如呢，可以提供给宝宝一些用手摇晃敲打的玩具。除此之外，这个时候的宝宝还喜欢用手抓拉妈妈的脖子和妈妈的衣服，这都是宝宝手部动作发展的证明。但是宝宝并不知道拉别人的头发会弄疼别人，妈妈可以把宝宝的手放在他自己的头发上，或者亲近他的小手，转移他的野蛮。慢慢的，宝宝就开始学会抓拿东西往嘴里放。在这个时期的宝宝，不知道是因为嘴馋还是好奇心作怪，都喜欢用嘴巴品尝物品来学习。只要他拿得到的东西，宝宝都会用嘴尝一尝，所以爸爸妈妈要担心那些会噎着宝宝的小物件和一些有害的东西。而等宝宝到了6个月左右大的时候，他们的品尝行为会逐渐增多，这是因为宝宝要长牙了，想要磨牙，所以妈妈可以把咬牙器放到冰箱里冰一下，再拿出来给宝宝啃咬。在这个时候，宝宝开始喜欢抓妈妈的头发，这个时期的宝宝手部动作会进一步发展，

这表示着宝宝进一步掌握了对手部动作的控制。另一方面，宝宝也是在自娱自乐，安慰自己。在宝宝7到8个月的时候，爸爸妈妈要开始注意宝宝两只手的配合情况。这时候，宝宝的小手又掌握了一个新的小本领，就是能够两手交换玩具，把玩具从一只手拿到另一只手，并逐渐发展到两只手能够同时拿着玩具，一只手拿，另一只手操作。拇指和食指的配合也出现了，并且开始学习用指尖取物。当宝宝有8个月大的时候，宝宝的动作技能、肌肉控制和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到一定程度，基本上呢都能够把两只手合在一起。爸爸妈妈还可以引导宝宝学习拍手这个动作。大概在宝宝9到12个月龄的时候，就可以用拍手的动作来表达自己高兴或者是兴奋的情绪了。手部动作的发展是宝宝大脑神经系统发育的标志，所以当宝宝高兴时做出拍手的动作，爸爸妈妈一定要在第一时间表扬他，这样呢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平时也可以多和宝宝玩一些能够通过拍手表达情绪的相关游戏。随着宝宝的月龄不断增加，宝宝开始学会用拇指和食指捏拿比较细小的物品，能把东西放进拿出瓶子或者盒子，还会用手指东西、开抽屉、开盒子。在宝宝学着掌握精细动作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他的安全。另外呢，撕纸游戏也很受宝宝的欢迎。随着理解力的发展，宝宝还学会用手指指物品来和爸爸妈妈交流。同时在这个阶段的宝宝，手眼协调都已经发展得不错了。他们可以拿画笔在纸上涂鸦，还可以翻较厚的书，所以奶爸奶妈可以给宝宝买一些蜡笔和画纸，让宝宝发挥自己的画画天分，或者呢，可以给宝宝看看儿童读物，让他自己翻翻书。根据宝宝的发育状况，爸爸妈妈还要帮助宝宝提升全身动作的协调性，可以提供一些边走边拉的玩具给刚会走2步的宝宝，或者呢是一些操作后会有反应的玩具，例如小车玩具等。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奶爸奶妈总动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奶爸奶妈对哪些宝贝话题感兴趣，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给石晓

奶粉的相关知识。腹泻奶粉顾名思义呢，就是在宝宝腹泻的时候食用的奶粉。我们都知道啊，宝宝腹泻严重的话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脱水、营养不良，严重的话呢会影响宝宝正常的身体发育，给家庭造成极大的精神负担。遇到宝宝严重腹泻的时候，医生呢会给开出腹泻奶粉，因为它可以满足宝宝在腹泻期间的饮食要求，可以帮助宝宝调理肠胃，增强食欲。那么该吃多久的腹泻奶粉呢？有些父母觉得啊，只要宝宝不再腹泻就可以了，甚至呢在宝宝病情稍微好转的时候就停止食用腹泻奶粉，贸然转奶，结果呢导致宝宝已经好转了的身体又开始重新腹泻了。那是不是表示宝宝要一直食用腹泻奶粉呢？当然不是，腹泻奶粉的营养价值呢并没有奶粉来得好，它只是一种配方粉，具有调理肠胃的功能而已。在宝宝腹泻的时候食用啊，它并不能满足宝宝的营养需求。一般来说，当宝宝腹泻开始好转的时候，仍然应该坚持食用1到2周的腹泻奶粉。如果是母乳喂养的宝宝，是可以和腹泻奶粉一起食用的。如果是奶粉宝宝的话，就不能操之过急了，要在1到2周之后再添加，缓慢转奶。只有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宝宝的肠胃得到最好的恢复。在这里呢，还要强调的是，腹泻奶粉作为一种配方奶粉，市场上并不常见，很多育婴店没有，或者呢只有少量的存货。在购置腹泻奶粉的时候，可以估计好宝宝的食用量，一次性多购买几罐进行储备，这样的话才不会在需要的时候找不到，弄得手忙脚乱。当然呢也要注意奶粉的保质期，不要把腹泻奶粉放过期。宝宝肠胃是脆弱的，在照顾的时候需要妈妈们更加的细心，在面对宝宝身体问题的时候不能慌乱，遇到问题要听从医生的话，在宝宝腹泻的时候要查清楚病因，对于腹泻奶粉的食用要做到适量，千万不能为了偷懒而一直给小家伙食用腹泻奶粉。当宝宝不再腹泻的时候，还要给予他更全面的营养，让宝宝健康的成长，同时做好护理，让宝宝远离腹泻，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在遇到腹泻的时候使用腹泻奶粉也要定量合理使用才好。那么该怎样挑选腹泻奶粉呢？首先要看配方当中乳糖的含量。腹泻奶粉呢一般是以牛乳为基础，或者是以黄豆为基础的无乳糖婴儿配方奶，把致敏性高的大分子牛奶蛋白分解成不具有致敏作用的短肽和氨基酸，又在配方奶当中加添了人乳中的成分之一核苷酸，这对增强免疫、保护肠道微环境、减轻婴幼儿腹泻病的发病率都有很大的帮助。再有呢，还要看宝宝腹泻的严重程度，腹泻奶粉根据它的水解成分特性，可以进一步分为部分水解奶粉和完全水解奶粉。部分水解奶粉呢，适用于比较轻度的腹泻或者是过敏的婴儿，完全水解奶粉适用于严重的腹泻、过敏或者是短肠症候群的婴儿。首先呢，先要确定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此外呢，先要确认婴儿是因为牛奶蛋白或者是乳糖不耐受而引起的腹泻，才可以食用腹泻奶粉。在拉肚子的时候，可以直接停用原配方奶粉，更换成腹泻奶粉。等腹泻改善之后，则需要以渐进式添加配方奶粉的方式进行换奶。最后呢，要提醒各位奶爸奶妈的是，预防宝宝腹泻要小心奶粉变质。购买的时候，生产日期、保存期限必须要看，不要买3个月内将过期的产品。要把奶粉放置在干燥、阴凉、避光的地方保存，切记不可以放冰箱。每次启封冲调后，需要将奶粉密封起来。袋装奶粉密封前，应该先把空气挤出来，

调奶粉的时候要注意冲调环境以及手部的卫生，避免带入细菌、生水和其他杂质。冲好的奶粉要让宝宝尽快喝，常温存放不超过2小时，冷藏不要超24小时。如果存放时间长了，千万不要怕浪费给孩子使用，以免呢让宝宝的病情雪上加霜，更加伤害到小家伙幼嫩的肠胃。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培养出聪明健康的宝宝，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总是羞于表达自己喜欢一个人这回事，所以很多时候都报以微笑，或是给予拥抱亲吻。但有时候说出口的那些情话，或是写在纸上的那些，是流淌着很多的爱意的。

果可以，我想写一首小诗，诗里说上几句我爱你，再说上几句我有多爱你。在别人看来，这首诗可能很酸，你或许会嫌弃，但我知道你嫌弃过后肯定会微笑。你爱看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来把自己的社交圈再缩小一些，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余华在《细雨中呼喊》这本书里面写道，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独自的生活。我们以前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最后却发现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有一

我还是遇见了你，像森林遇见了四季，飞鸟遇见了大海。我享受遇见你的喜悦和感伤，至少在此之前我的心还从未如此动荡。孙燕姿的歌《遇见》。

我遇见了你，像柳絮遇见桃花，青山遇见云霞，你是独特风景的拟人和比喻，至少在此之前，美好只是空洞的形容词。愿每一次相遇都是未来美好的铺垫，愿一切期望的事物都能如期而至。

0: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以前对这一首歌是情有独钟，现在听好像又充满了满满的回忆，陪着我一年又一年。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1: 等你走后心憔悴，白色又通风中纷飞，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0: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南陆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

0: 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伊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2: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3: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4: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639.2万人次，带动消费额334.8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6: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5: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10月1号到6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7: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
8: 了有700多，好像。
5: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9: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4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5: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1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1: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4: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2: 排了一小会儿，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3: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4: 通过对纳

0: 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1: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寒露到，割腕到，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晚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3: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4: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5: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6: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7: 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有卖了70-80吨吧。
6: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8: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9: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10: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9: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11: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1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1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1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14: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上有关评估方法总体尚不成熟，缺少令人信服的共识性结论，将个别评估结论作为人民币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是对评估结果的曲解和误用。立场提到，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2: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
17: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个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16: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兴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17: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16: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18: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9: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20: 明显呢，八到九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十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19: 预计十一号到十三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 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20: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19: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1: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2: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为3199.59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8.7%，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307.46亿元，观影人次7.84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21: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3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3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90%。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80%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2.1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 已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2: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生活期间求学节综合报道。
2: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3: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2: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3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1: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3.75%至4%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6: 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宾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8日，星期四，农历的8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长尚小刚检查经开区重点项目建设和士郎湖景区假期运营情况；国庆黄金周，宾州文旅市场热度高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的报道。10月8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重要指示精神、习近平法治文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相关篇目和公务员调任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围绕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以法治之力护航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研讨交流。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要全覆盖排查整治重点行业、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隐患，深化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持续推进信访积案攻坚，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鲜明用人导向，畅通流动渠道，优化干部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鲜明用人导向，畅通流动渠道，优化干部队伍结构。要加强党的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学习宣传教育，依法保障少数民族合法权益，提高民族事务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健全领导干部日常学法、专题讲法、任前考法、年终述法等制度，推动法治宾州、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取得扎实成效。要健全社企执法长效机制，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依法纠治劳资社保、食品安全等突出顽疾，注重运用法治手段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发挥法治建设保障作用。要持续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浓厚氛围。要压实法治责任，加强督导检查，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法治人才队伍，凝聚法治建设强大合力。10月7日，市长尚小刚到经开区陕西凯翔宏泰宾州年产15吨 OLED 柔性显示材料及200吨中间体材料生产基地项目，陕西新能星碳二氧化碳搜集利用与封存 CCUS 一体化项目和士郎湖，检查重点项目建设和士郎湖景区假期运营情况。尚小刚强调，经开区要锚定目标任务，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把工程质量关，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统筹抓好施工安全、扬尘治理，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力争项目早建成、早投产、早见效，持续夯实全市经济发展底盘。士郎湖景区要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优化游客引导、停车、便民服务等举措，丰富文旅体验供给，妥善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全力保障游客出行安全，营造安全有序、舒心优质的旅游环境。市领导张明军、李健、怀刚一同检查。本台记者陈娜娜、李乐报道。西出长安到宾州，10月6日上午11点多，伴随着悠长的鸣笛声，2026年引客入宾首趟旅游专列 Y591次抵达宾州站，近千名游客搭乘专列从西安出发，开启古宾文化一日游。本次专列配套规划 A、B 两条游览线路，
5: 游客分组打卡滨州特色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丝路古滨的人文底蕴与原上秋日丰收美景。专列 Y591 次9:12从西安始发，途经咸阳、礼泉，11:15抵达滨州。返程 Y592 次19:40

0: 从滨州发车，22:05返回西安。为提升游览体验，本次行程设置两条差异化旅游线路。A 线依次浏览开元寺塔、大佛寺、罗甸寺园，在古塔之下品滨州美食，观千年石窟，感受柿子村落的田园秋色。B 线打卡开元寺塔、侍郎湖、罗甸寺园，既能饱览高原湖泊风光，又沉浸式体验原上秋收盛景。两条线路错峰游览，保障游客轻松出行。傍晚统一返回滨州站，搭乘专列返程。游客韩荣花：
1: 当坐上火车的时候，列车员非常热情啊，一路上非常热情。然后呢，我们又下到滨州车站的时候，滨州文理拉着大横幅欢迎大家。哎呀，当时我心里就觉得非常感动，就是很热情。我们又参观了那个开元寺塔和大佛寺，非常好。欢迎大家都来滨州旅游。
0: 一路游览下来，游客们兴致高涨，大家一边欣赏美景拍照打卡，一边品尝滨州特色农产品，纷纷为本次专列行程点赞。不少游客表示，一日行程安排紧凑又合理，两条线路各有特色，坐着专列出行省心舒适，收获满满。游客张女士：
2: 到了咱们侍郎湖的风景区以后，我们吃了那个啥当地的小吃，荞面饸饹、凉皮儿、玉面，然后这里的风景呢也非常好，适合老年人在这里游玩。
0: 游客唐丽：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我50年后第二次再来到这儿，也等于这是我的第二个故乡一样的。因为我在这儿待了8年，到现在我都不认识我原来待的地方了。你看它变化有多大，是不是？所以这地方太好了，太美了。再加上咱们政府啊，为了提升咱们那个啥，这一次来的这个专列，我觉得这个活动也搞得特别特别的好啊。一个呢就是提升我们滨州的这个知名度，二一个呢就是也拉动了我们这个经济，是吧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好，很好。
4: 大美滨州，我们来啦！
0: 近年来，滨州市持续推进引客入滨行动，不断整合文旅资源，优化旅游配套，以旅游专列为载体，拓宽客源市场，让更多游客走进宫留故里，品读古滨故事。滨州市文化旅游局干事郭贝雷：
5: 这是我市2026年引客入滨的首趟旅游专列，我们精心设计 A、B 两条游览线路，串联起人文古迹、自然山水、乡村农文旅点位，满足不同游客喜好。我们依托铁路客流优势，把西安及周边游客引进滨州，持续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文旅品牌，以文旅消费带动乡村产业发展。
0: 本台记者郭敏、杨璇报道。国庆黄金周，我市文旅市场迎来热潮，大佛寺石窟古风展演精彩不断，罗甸寺园游客爆满，侍郎湖汉唐民俗村客流稳步增长，人文古迹与秋日乡村交相回应，多样特色活动贴心便民服务，让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古滨风情，乐享美好假期。大佛寺石窟景区热闹涌动，古韵悠扬，为丰富假日文旅供给，活化传承传统文化，景区全新推出民乐演奏、古风舞蹈、帐篷木偶展演活动，让千年石窟文脉与国风民俗相融共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与此同时，非遗香囊制作体验活动人气火热，大小游客沉浸式体验传统民俗，挑选香料，亲手捣碎装入香囊，在实践中感受非遗文化魅力，收获满满的假日仪式感。西安游客王若彤：
6: 刚刚去看了那个大佛，觉得很震撼，然后呢我还做了香囊，就是刚刚我做的香囊，然后呢做完香囊我一会儿又要去做拓印，感觉今天很开心。
0: 罗甸寺园国庆期间持续迎来客流高峰，

0: 园区坚守原生态保护理念，在保留古市林原貌、不乏遗树的基础上提质改造，推动市园从看柿子升级为沉浸式过柿子，以一棵柿子串联起田园诗意与产业发展。罗店号小火车、乡村市集、兵工甄选农特产品等特色亮点纷呈，不少游客趁着国庆假期前来打卡，漫步百年市林，欣赏漫山如灯笼般的市景，品尝选购滨州本土农特产品，沉浸式感受黄土原上丰收喜庆的秋日魅力。游客施雨芬：
1: 听说滨州罗店的古市园改造升级了，趁着国庆和姐妹们过来看看，这里的风景特别特别美，还在特产店里尝到了咱们滨州的梨，味道可甜了。打算带一点回去给亲戚朋友，这趟乡村游收获满满，明年我们还会来。
0: 国庆期间，士郎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湖面游船如织，欢声笑语不绝于耳。碧波荡漾的湖面上，游客们三五成群，或蹬着脚踏船悠然前行，或划着桨板劈波斩浪，尽情享受水上运动的乐趣。不少家庭携老带幼泛舟湖上，孩子们兴奋地伸手戏水，大人们则举起手机定格着惬意的假日时光。游客段可旭：
2: 我是跟爸爸妈妈过来玩的，本刚才我们去坐了那个小黄鸭脚踏船，湖面上还有乌篷画舫，感觉就像在画里面一样，这里很好玩，我很开心。
0: 在汉唐元济民俗村，国庆期间，游客们悠然漫步古市院落，沉浸式游览村落风光，逐一探访村内传统手工作坊，园区萌宠区域热闹十足，不少游客带着孩子与小动物互动，氛围感十足。村内乡村宴席人气爆棚，一桌桌地道乡土美食热气腾腾，鲜香四溢，原汁原味的渭北特色风味满满。游客们围坐品尝美食，村落各处皆是热闹鲜活的游玩景象。本台记者李乐报道。10月8日，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寒露，这也是秋季首个带寒字的节气。寒露到来，气温快速走低，昼夜温差加大，露水寒凉，接近凝霜。眼下滨州大地秋意渐盛，田间秋粮收尾，柿子挂满枝头，农户抢抓农时，处处洋溢着丰收的气息。民谚讲：寒露柿子红了皮。在滨州罗店市园，漫山柿子迎来最佳观赏采摘期，金黄泛红的柿子挂满枝头，成为园上一道亮丽的秋日风景。农田里秋收扫尾，冬小麦播种有序推进，农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做好管护。寒露时节，空气干燥，气象部门提醒市民早晚温差大，注意及时增添衣物，润肺防燥。寒露有三候：红叶来宾，却入大水为隔，菊有黄华。赏秋、品柿、登高，在感受秋日美景的同时，大家也要注意防寒润燥，平安度秋。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妮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今天分享的是满目秋色惹人醉，最喜万籁俱静时。碧水映晴空，青叶画月明。满目秋色惹人醉，最喜万籁俱静时。在寂静无声中，才能品味出那美到极致的秋韵，才能让一颗心随着秋渐渐平静下来。人世喧嚣，熙来攘往，有多少人没有时间静下来，倾听自己的内心，品味有趣的人生。可秋却有这样一种魔力，让你心甘情愿，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只是静静地沐浴在秋日暖阳中，闭上眼睛，感受习习凉风拂过身体，感受金色的阳光照进身体每一个冰冷的角落，带给自己发自心灵的温暖和惬意。生命在这一刻像一朵花，像一株草，简单美好，富有生机，蓄满希望。所有的忧愁焦虑在此刻都被这一缕宁静驱赶殆尽，只留下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从容和美好。在秋日的宁静中，我们学会了更好的和自己相处，用映入眸中的一朵莲抵挡心灵的尘埃，用沁人心脾的一杯茶带走往事的疲惫，用禅意悠悠的一首曲开启心灵的智慧，用情深意切的一行字写出素心的恬淡和自在。生命因宁静而得以休憩，灵魂因宁静而得以放松，人生因宁静而习得智慧。四季有轮转，人生有聚散，该来的总该来，该去的留不住，唯有像秋一样，用包容，用豁达，用深情去对待一切，才能让自己的内心风过无痕，叶落无声，在宁静中悄然蜕变，变得坚韧勇敢，变得自信乐观。秋天的静美，美在一画一叶，一果一景中，随处可见的景致都透着静的雅致，秋的神韵，秋的曼妙和活力。绿篱上一丛蓊蓊郁郁的牵牛花，沿着篱笆慢慢攀援，小心翼翼地开着淡蓝色的花朵，像静静的心事向着天空倾诉，向着秋风倾诉。即使生命短暂如昙花一现，它依然在安静用力地成长。

依然在努力绽放着自己，依然用热爱的态度深爱着生命中的一切。牵牛花无法决定它的出身，却有能力让自己卑微如尘的生命，在自己安静的世界中静静地做自己，静静地释放淡淡的生命幽香。在这一刻，我们在宁静中感悟到了生命的壮美，感悟到了生命的意义。活在这世上，你是谁不重要，你被人背后言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始终能用自己的宁静和勇敢，用自己的执着和坚守，活出自己的价值。秋天的静美如一杯茶，需细品慢酌才能品到各种韵味。秋天的静美如一首歌，需静心聆听才能听到那优美动人的旋律。静品秋韵，静守流年，在秋日的宁静中寻觅动人的风景，放飞自由的灵魂。在秋日的宁静中感悟生活的韵致，捡拾人生的智慧。心有多静，福有多深，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宁静的秋中寻觅到独属于自己的美好和幸福，活出不一样的精彩人生。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1: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闺蜜来王美丽家玩，半路下雨淋湿了，美丽找了自己的衣服赶紧给她换上，没想到她还挑三拣四的。
14: 哎呀，你这衣服我穿上，上身这儿有点紧，腰里这儿呢松好多，哎呀，这腿在裤子里怎么空荡荡的呀？
13: 亚楠老大不小了，没有对象，他对别的不感兴趣，就是非常迷恋摔跤这项运动。邻居孙婶问：
14: 你打算找个什么样的对象呀？我帮你介绍呀。
13: 嗯，那必须得是会摔跤的。
14: 一听这话，孙婶眉开眼笑，连忙说：有有，我们邻居家李二蛋就是。
13: 真的吗？他真的会摔跤吗？
14: 那当然了，你是不知道呀，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走路就不稳，到现在还经常摔跤呢，平地就能把自己摔得鼻青脸肿的，你是没见过。哎呀，啪，摔得直哼哼，真的。
13: 一天，老婆温情地对铁柱说：
14: 老公，我经常欺负你，你有什么感受啊？
13: 哎，还啥感受，敢怒不敢言呗。
14: 话刚说完，老婆啪就是一巴掌：哟，胆子越来越肥了，你还敢怒呢？老王的媳妇儿不喜欢家里的画眉鸟，所以平时鸟笼子都挂在阳台上，媳妇儿不在家的时候，老王就拿进屋里揍一下。
13: 刚刚老王在家遛鸟，看到老婆下班回来，他很自觉地把鸟笼子拿去阳台。这个时候媳妇儿生气地说：
14: 我留意你很久了，每次我到家你就把鸟笼子挂在阳台上，说给谁发信号呢？
13: 大头表妹高考完，在选专业的时候犯了迷糊，父母的意见不一致，所以他来找作为过来人的大头咨询。
14: 哥，你说这事儿我应该听谁的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同时满足他们两个人的要求呀？
13: 大头思索了很长时间，忽然慢悠悠地说：这事儿啊，你还得自己有主见。曾经我有个同学，他妈想让他学传媒，他爸想让他学营销，最后他同时满足了父母两个人的要求啊。
14: 哇，哎，这两个差得挺远的呀，那你这个同学怎么做到的呀？你跟我说说

0: 传媒嘛，营销嘛，最后他进了传销。
1: 因为搬家的事儿，老婆和铁柱闹矛盾了。老婆说呢，请个搬家公司，铁柱觉得太贵了，还不如自己慢慢搬呢，毕竟新家老家离着也不远。
0: 两个人在大吵一架之后，铁柱冲着媳妇儿吼道，拿着你的东西给我走。
1: 老婆也是怒火攻心，把自己的衣服塞进了行李箱，夺门而出。走在大街上，她一想，就这么回娘家太丢人了，干脆自己去新家住着吧，跟他分居。
0: 到了之后，铁柱媳妇一看，洗漱用品、鞋子什么的都没有拿，又回家拿了好几趟。现在她搬着一个床头柜走在街上，突然觉着好像上当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前几天老王跟媳妇儿干架，脸上被挠了好几个道子，昨天两个人一块儿回娘家吃饭，岳母就问
1: 女婿呀，你脸上怎么回事呀？
0: 哦，这个呀，这家里的猫给挠的。
1: 吃完饭，老王跟老婆离开了，刚走到楼下，岳母就在阳台上喊，哎，你们家那个猫，他的手机忘拿了。
0: 最近亚楠家里出了很多事儿，先是他爸病了，后来嫂子的手又被菜刀给割伤了，这不今天他又摔骨折了。面对前来看望他的同事，亚楠终于哭了。
1: 啊，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儿，最近真的是倒霉透了。
0: 听了这话，一同事赶来安慰他说，没事儿没事儿，清明节不是快到了吗，回老家给你爷爷多烧点钱，保佑你们一家老小出入平安。
1: 大家都点头说有道理，谁知道亚楠哭得更凶了，一边哭还一边骂呢，给我滚，我爷爷还没死呢。
0: 阿豪打算在农村的老家盖一栋房子，包工头介绍说，你打算盖多少钱的，现在这个盖房子呀，二三十万的也有，七八十万的也有，最低十万起，上不封顶。不过你放心啊，乡里乡亲的价钱咱谈妥了，你就该干啥干啥去，完全不用你操心。
1: 考虑到自己资金紧张，阿豪选了十万的，然后呢就进城打工去了。到了验收的那天，他回家才发现这栋房子果然上面是没有封顶的。老王下班回家，刚推开门，媳妇儿一伸腿把他绊倒在地。老王爬起来生气地问媳妇儿，你这儿干什么呀，怎么这么没轻没重的呀？
0: 你儿子让我这么干的。老王一听，给儿子一巴掌，好你个小兔崽子，你敢让你妈把我绊倒。
1: 儿子一脸委屈地说，我只是跟妈妈说我想看摔跤吧爸爸。老王参加大学同学聚会回来，老婆酸溜溜地问，呀，你们当年的班花有什么变化吗？
0: 老王感慨地说，他呀还是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儿都没变。
1: 呀，二十多年没见，一点没变化吗？是整容了吧？
0: 这个时候老王白了一眼老婆，我说的是他以前不理我，现在还是不理我，一点儿都没变。
1: 周末闺女在写作业的时候就问铁柱了，爸爸，沐浴是什么意思呀？
0: 宝贝，沐浴呢就是洗澡。
1: 那沐浴阳光是什么意思呢？
0: 铁柱抓耳挠腮，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时候一旁洗衣服的老婆说，
1: 哎呀，就是干洗的意思啊。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1: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2: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3: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4: 开心杂货铺啊。
3: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4: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5: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6: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7: 大头从健身房出来，一个妹子就追着他说，哥，办个信用卡吧。
8: 大头盯着妹子的脸看了三秒钟，认真地对她说，哥从来不讲信用。
7: 老王昨天下午去医院看望生病的朋友，回家吃晚饭的时候，老王对媳妇儿说道，
8: 我将来要是得了绝症，你就给我点钱让我出去旅游，咱不治了。
7: 老夫老妻的，别说那丧气话。
8: 正当老王感慨还是媳妇儿好，只听老婆接着又说，
7: 旅游难道不花钱吗？
8: 铁柱还没有下班，老婆就打电话问他哭诉，
7: 老公，今天切洋葱本以为闭上眼睛就不会流泪，怎么了？但切到手指的那一瞬间我还是哭了。
8: 哼，就您这智商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啊。大头下班回到家，刚准备坐下来享受晚餐，狗就对着大门吼起来，好像外面有人似的。
7: 安全起见，大头出去看了一眼，什么都没有，正纳闷儿，哎，怎么个情况呀？回去一看，桌上的红烧肉没了，狗啊正趴那儿舔盘子呢。高帅非常欣赏一位清秀的女孩子，但是呢他生性害羞，于是只好偷偷地观察这个女孩的行踪，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搭讪。
8: 当观察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每周三这女孩啊都会到一家牛肉面店去吃面。
7: 这一天，高帅跟随着这名女子走到了面馆，越看呢越觉得她气质高雅，美丽动人，于是他鼓起勇气到这位女孩的身旁，壮起胆子说道，美女，你叫什么？
8: 女孩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大跳，说，
7: 我叫牛肉面大碗的多放香菜。
8: 老王对媳妇儿说，老婆，你饿不饿呀？我给你煮碗面吧。
7: 不用。
8: 那我给你洗个水果。
7: 不用。
8: 哎呀，那我去洗洗衣服或者拖拖地吧。
7: 哎呀，不用。
8: 老婆，那你说我干点啥呢？反正我这也没有啥事儿。
7: 你就给我静静的跪到天亮，我看你还敢不敢在群里说你单身，月薪3万。我问你，那27000你放哪儿了？
9: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富。
6: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大头老爸开过一段时间饭店，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大头拿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想给老爸撑撑场面，于是到店里点了一桌子菜，吃完大声喊，
7: 小二结账。
8: 老爸过来一巴掌就呼他脸上，说，小二是你叫的？
7: 服务员结账。
8: 老爸接着又是一巴掌，服务员是你叫的？
7: 爸结账。
8: 哼，不打还不行了，你早这样还会挨揍吗？
7: 据说那天客人们从中午坐到了晚上9点，都没有人结过账。
8: 一天，铁柱刚下班回到家，老婆大声地喊，
7: 你就在乎你的工作，一点也不关心我。
8: 铁柱真的很无奈地说，我怎么就不关心你了呢？最近真的是很忙啊。
7: 我明天不吃饭了，晚上去打你们老板一顿。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

0: 啊，打我老板干嘛？
1: 这个时候媳妇儿愤怒地咆哮道，你看你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吃饭，你果然不爱我了。
2: 去年夏天，白小雪的脸都被晒黑了，她不止一次地和老公说过想买一辆私家车。晚上，小雪又试探性地对老公说，
1: 老公，每天骑车上下班，我都被晒成煤球了，坐公交车又太挤，我还是想买。
2: 话没说完，老公也赶紧接过话茬说，想买你就买，一把遮阳伞花不了多少钱，不用和我商量了。有一次，大头出差在大排档吃饭，有两个小伙子因为一点小事吵了起来，后来干脆每个人拿起一个空酒瓶子开始较劲。大头想去劝一下吧，又怕惹祸上身。
1: 这个时候有个老头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拿过他们的瓶子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两位给我这个老头子一个面子，坐坐。
2: 一场争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老头在大头敬佩的眼光当中慢慢地走远，老板娘突然大声地说道，
1: 哎呀，防不胜防呀，这个生破烂的老头又坑了我两个酒瓶子。
2: 王小胖把美丽拖到厨房洗手池这个边上跟她说，
1: 姑姑，你看小鱼好可爱哦。
2: 美丽点了点头，王小胖接着又说，
1: 可是奶奶说你喜欢吃清蒸鱼，晚上就要把它们吃掉。
2: 看着王小胖差点都要哭出来了，美丽只好连忙的安慰道，好啦，姑姑不吃清蒸鱼了。
1: 哦，真的吗？
2: 啊，真的。
1: 这个时候王小胖一脸阳光灿烂，跑到厨房里大声说，奶奶奶奶，姑姑不吃清蒸鱼了，我要吃红烧的。
2: 周末，老王媳妇儿辅导儿子写作业，想趁机教育他一下。
1: 儿子呀，你一定要记住，学习这件事儿呢，就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努力是不行的。
2: 孩子听了若有所思地想了想说，那剩下的90分呢？
1: 当时老王正在喝水，没有忍一下子就喷了出来。
3: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调频 FM 87.9，准时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你朗读》。今天节目主题词呢是“默默扎根，静待花开”。他的店门口栽种了一院的繁花，一年四季默默扎根，不急不躁，静静绽放。很多时候，人生亦是如此。今天呢，我们走进这样一位女性，她曾拥有令人羡慕的铁饭碗。多次跨界创业，也曾跌入债务的低谷，困顿之中，经典古籍唤醒他的内心，在非遗之中重新找寻自己，深耕传统文化传播，陪伴更多女性修心成长。让我们一起走进史文娟的故事，聆听属于她的生命信条，默默扎根，静待花开。文娟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啊！简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3: 好的，我叫史文娟，是一位非遗传播者，也是一个深耕在传统文化的一个爱好者。
2: 听说您的茶馆门口啊，栽种了一院的繁花，这些花呢是您亲手栽种的啊。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凝望这些花，这些花会带给您啊什么样的感受呢？
3: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你亲手栽种的，你就很期待它从一个小的一个芽长得更高一些，慢慢的长上几片叶子，再等待它的花开。反正是一个很期待的过程，也是一个特别滋养我的一个过程。
2: 花草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啊，让我们要学会从容和淡然啊。
3: 对，
2: 现在的文娟呢，熟练掌握茶艺、插花、制香，还有蓝染等非遗技艺啊。但这份沉淀啊，并不是与生俱来的。回望过往，您曾经在国家电网工作9年啊，
3: 嗯，
2: 这是一份就是旁人眼中安稳体面的铁饭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您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选择走上创业之路呢？
3: 电力局确实是干了9年，直到现在呢，我依然很感恩这份工作，它不停地会让你出去学习，也让我长了见识。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名小小的收费员，在那个营业厅，从早上9点要待到6点，慢慢的我就开始觉得，我好像能忘到我20岁到60岁的那个样子。

0: 子，他一直要去这样重复这样的工作，没有一个大的一个改变，
1: 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和工作，
0: 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因为我的父母是一个地地道的农民，我的妈妈呢，她其实说是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好的一个农村妇女，但是在那个时候养我们姐妹四个，她要出去打工，她连字都不识，她能去到西安，去到杭州，然后每每她回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买衣服，就拍的照片给我们分享，你看这是杭州的西湖，然后让我们也觉得这个外面的世界如此的美好，
1: 很憧憬啊，对
0: 对对，
1: 生活。
0: 所以在妈妈的身上我也看到了，人生或许它就不是一种活法，
1: 对，
0: 我更想往就是那种自由和想去看看外面世界，让我的生命更丰富一些，所以我就决然的
1: 辞去了体制内的工作啊，
0: 体制内的工作。
1: 我觉得你真的勇气可嘉，因为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个一眼望到头的工作和生活，但是我们碍于很多就没有办法去想做啊。
0: 对对对，
1: 离开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您先后就涉足过服装、美业还有装修等多个行业啊，创业路上呢有收获有成长，但是也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一度呢跌入债务谷底。那面对这样的境况，您是怎样度过的呢？
0: 我也是和朋友聊天，我就自嘲我自己，我说是我是屡战屡败，
1: 但是越挫越勇。
0: 对对，他们说我是打不死的小强，我也这么就是有时候会用孟子的话就是来激励自己。孟子说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1: 苦
0: 其
1: 心
0: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我觉得这样他是为了去预备一个更好的我，然后让我更加的去完善。我很感恩就是这些来来回回的起伏和跌宕，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跌宕起伏，我觉得没有现在的一个更加稳定的
1: 自己。真的不容易啊，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啊，接连创业受挫，然后有时候肯定是煎熬的，又是崩溃的。
0: 对对，很煎熬。
1: 但是文娟呢没有被困境击垮，您在机缘之下啊读到过大学中的经典语句，就当时如同醍醐灌顶啊，点醒了迷茫的您，也让您就看清了自己过往不断奔波折腾的根源是什么。能不能就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您第一次读到大学中的经典语句时内心的感触？
0: 其实经过了特别多的一些磨难吧，我可以说就是有时候也会想睡不着呀，脱头发呀，在那个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去学习经典，因为你要学茶，你就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诗词歌赋呀，经典一些东西。那天我在沙发上就躺着，无意间读到了那种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时候，我突然间我就觉得做了这么多的事情，我到底是想做什么，我要何去何从，我能不能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哪怕做成3年、5年、10年，这才叫事业，而不是说是你
1: 猴子搬包裹，
0: 搬了一个扔了一个，
1: 对，
0: 这不叫事业。
1: 对，我们做成一件事情真的要静下心来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常说心如止水啊。
0: 对，心如止水。
1: 那您在就是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之后啊，开始接触传统的文化，什么时候你想着去学茶艺呢？
0: 其实家族里面爷爷那个时候就是煮那种罐罐茶，和爸爸做生意嘛，他就开那个有卖茶叶的那个，我帮他去买茶叶，最后就慢慢走着走着呢，从2017年开始就系统的开始学习了。
1: 听说就是您初学茶的时候啊，老师说你心性刚烈急躁啊，并不适合学茶，让您静坐2天，这2天啊带给您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2天其实是一个特别让我纠结又思考的一个过程吧。我那个时候我确实还是那种性子还是刚烈的，我就想着呀，我花钱来你这儿学，你还不给我教，哪有这样的老师？那老师就说是你去做销售吧，动更适合你，而不是静适合你。说我试一试，老师那行，静能生慧，慢慢的思考你的人生吧。然后我就跪坐在那个茶席上，整整就是
1: 中等地方啊，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学习茶学、形体、传统文化、插花、制香等等。那很多人会疑惑啊，说这样大额的投入到底值不值呢？就是您如何看待女性投资自我这件事情呢？
0: 女性投资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著名主持人杨澜曾说过，一个人不可能从你邋遢的外表去发现你完美的一个内在的， 在这个投资的过程中，我觉得女

0: 性应该是把这个知识学到你身上，或者是一个技能学到你身上，那它将是成就你一辈子的，甚至在某一刻它将会成为你的变现的一种能力。
1: 用本事傍身啊。确实我觉得女性啊，只有不断的充实自己才能够内心强大啊。
0: 是的。
1: 那带着这份学习和沉淀，如今呢您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依托小满茶馆啊，立志在滨州呢把非遗美学做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能简单讲讲您创办这份事业的想法吗？
0: 怎么说呢，就是因为失败太多了。
1: 这么多失败都没有让您放弃再要创业的这种想法吗？
0: 没有，我之前做了好多行业，曾经做美业的时候他会去花钱来培养我们。我还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就教我们做自己的一些梦想海报，然后呢我就在我的梦想海报上把这些我想到达的地方一一的画出来，当每达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打一个勾，因为这样的工作让我有了一个梦想。你见到了美好，你就希望你的美好一直是和你相伴的。因为有这样的梦想，所以我才有这样的坚持。只有你不放弃的时候，它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来创办了子谦传统文化传媒公司，又依托了小满茶馆？因为我在茶中有所受益，我就说我有一个茶馆，屋不上锁。如果你来到这里，请你静静地坐到这儿。啊，喝一杯茶，让的心静下来，所以我的门前才种满了
1: 很多繁花，
0: 很多繁花。希望大家静坐在那里，可以的和我的花静静的相处。传统文化就是它给到我们的，永远不止我们所想象得到的，
1: 表面上看到的
0: 表面上
1: 的
0: 那些东西，
1: 得到的，
0: 它一定是向内的，向更深的去挖掘的。你像传统文化，我们读的都是经典，
1: 对，《
0: 大学》《论语》《道德经》。这些都是古人几千年总结下来的。茶你在泡的时候，你要等它如何去烧水，如何让它的叶子舒展开来，如何呢才泡得更好喝有层次感。所以它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一杯茶就跟我们的人生一样啊，浮浮沉沉。那听完文娟的讲述啊，看得出来您做事情务实果敢，就是想到就付出行动啊。我们知道女人都特别喜欢爱美，做蓝染的时候就是您的双手常常会被染成蓝色，那你介意吗？
0: 我是不介意的。如果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之前我绝对是特别介意，但是学了这个之后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走向更好自己的一个必经之路，
1: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
0: 事情，
1: 不要在意，
0: 而且它是一个享受的过程。你想把这幅作品做好，你就必须这样做。
1: 这个戴手套不行吗？
0: 可以戴手套，但是戴的手套你染出来的色有时候会不均匀的，
1: 就跟你徒手染色是不一样的，
0: 结果是不一样的。
1: 爱美是天性啊，但对待事业文娟更多的是一份执着。那也正是这份对事业的热忱，她经常呢也会外出承接各类文化活动啊，
0: 是
1: 无论路途远近酬劳高低，都会坚持亲力亲为，亲自搬运物料，细致打磨每一处细节。那在开展文化传播的过程当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宝妈和创业女性啊。
0: 对对对，
1: 那您希望通过传统文化传播带给女性怎样的改变呢？
0: 首先我自己就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个创业者。每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仿佛就看到了
1: 好多年前的
0: 自己，包括现在的自己，我心生是敬畏他们的。我想带给他们什么样的改变？《诗经》中曾经去形容女人，说是肤柔凝脂，手柔柔荑，颈如求蹄，禽手峨眉，巧笑倩兮，眉目盼兮。这个过程不单单
1: 表达女性的这种
0: 那种柔美，其实柔它不是表面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力量。
1: 外在的美啊，会随着岁月慢慢消逝，但由学识、谈吐、修养沉淀而来的内在气质，发自我们的内心，需要向内修行求取。
0: 每个女人她都有不同的美嘛，每美与共，各美其美，活得更好一些。
1: 所以要善于发现自己的美。
0: 对，
1: 我们要由内而外的美啊，
0: 是要由内而外。
1: 文娟呢，从早年向外闯荡到如今的深耕热爱啊，那回望这一路，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0: 一路的跌宕起伏，做了这么多的行业，首先我收获了就是感恩。如果没有这么一路的一些坎坷的经历，我想我还是向外抓取的。再一个呢，我就觉得我是让我更多的学会了取舍。生命在一呼一吸之间，但是呢，你的成长肯定是在取舍之中的。你今天想喝一泡铁观音，还是想喝一泡凤凰单丛，必须做一个取舍。
1: 对。

0: 一个选
1: 择，选
0: 择
1: 我们人生
0: 人生
1: 在做
0: 选择，在做
1: 选择题中，怎么说呢，选择一定是要发自内心的，
0: 遵从自己的内心，
1: 遵从自己的内心，你要选择金钱和喜欢摆在你的面前，什么会赢，
0: 应该
1: 喜欢会赢，喜欢会赢，所以我觉得是选择你喜欢的。
0: 对，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女性啊都能活成自己喜欢
1: 的样子。
0: 我们一生可能都在追逐光啊，成为
1: 光
0: 散发光。
1: 对对，
0: 那文娟就是如此，她想帮到更多处于困境中的女性，这就是她最大的收获和快乐啊。那对于未来您有着怎样的规划和打算呢？
1: 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非遗的一个传承在校园里做得更多一些，也希望就是在以后我可以慢慢的更加的去修炼我的功底，让我成为一个非遗的一个
0: 传承人，
1: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因为我现在小满茶馆我不断的去接活动，我想以后能带出更多喜欢传统文化的女性朋友，男性朋友当然也可以哦，一起可以将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哲思呀，还是那种影响力，还是美的一些，都给大家不断的去传播。
0: 特别好啊，用一己之力啊影响更多的人，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默默扎根，终有一日都会静待花
1: 开。
0: 下面呢到了我们的朗读时间，文娟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1: 我想把这首舒婷的《致橡树》送给所有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当然也要送给我自己。
0: 好的，有请。
1: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只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相互致意，但没有人能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0: 感谢文娟的朗读。的确啊，我们作为女性一定要拒绝依附仰仗对方，要以平等的姿态并肩相伴，共经风雨，共享美好，保有自身的价值。竹子的生长呢也是如此啊，数年的默默向下扎根积蓄力量，方能节节拔高。人生亦是如此，倘若当下境遇啊不尽如人意，不妨沉下心扎根沉淀，把一切交给时间。那愿我们每一位女性在喧嚣的岁月里守住本心，坚守热爱，从容慢慢前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1: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四地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

0: 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圈。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互联网大厂乘风破浪的年代里，婚姻问题并不是大厂人的当务之急。悬殊的性别比，被996挤占的精力，以及收入增长带来的事业心，无论哪一项都跟婚姻并不兼容。这也使得在大厂里大龄单身成为主流，大厂人也一度被称为拥有婚姻免疫体质。然而当时代之风转向，越来越多的人抱着箱子离开，留下来的人前方似乎也被一条35岁红线分割。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人们重新开始考虑结婚，拥抱确定性。而诸如酷猫这样的相亲 APP 更是打着单身青年自救平台，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标签，精确瞄准了困在婚姻难题里的大厂人。不过当大厂人真的开始寻找结婚对象，他们才发现这一切并不简单。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在相亲 APP 上自救的大厂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故事里提到的 APP 名字是虚拟的，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龄单身程序员赵英伟已经36岁了。从毕业算起，他干了11年程序员，算得上资深。30岁那年，他跳槽到北京后场村的一家知名互联网大厂，再没换过工作。他圆脸，戴一副黑框眼镜，发际线有些上移，衣服常穿低调的深蓝色。他评价自己是个外冷内热的人，因此常常苦恼于与异性相处。相比写代码，他对结婚不算上心。在之前，结婚和单着挺好两种念头总是像潮汐一样出现。直到去年，他终于熬过了35岁的中年红线，在好几轮降本增效里幸存。不过在被催婚这件事上，他没能扛过去。在婚姻问题上，他总是被推着前进。去年家里老人过世，他赶去参加葬礼，站在老人的黑白照片前，他想起老人生前老念叨：“大孙子什么时候成家啊？”结果直到去世，孙子都还没结婚。赵英伟突然想，老人去世时会不会觉得遗憾呢？那一刻，想结婚的想法变得格外强烈。不过这是个结婚越来越难，也越来越不想结婚的时代。社交平台上，不仅结婚人数连降多年登上热搜，人们的结婚时间也在推迟。比如根据中国人口就业统计年鉴2023统计，30岁人群的未婚率超过了25%，男性未婚率普遍为女性的2倍以上。这种现象在互联网从业者里更加显著。拉钩数据研究院做过一份调研，在参与的30至35岁的互联网从业者中，未婚比例高达51.5%，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而如果要观察大厂人的婚姻状况，酷猫是个不错的观察样本。相比于青藤之恋等高学历婚恋 APP，酷猫针对的人群更加细分。在其官方介绍中，宣称其自2019年开放注册以来，已有近1000万用户，主要为互联网大厂员工等高学历群体。换句话说，酷猫这类相亲平台的诞生本身就源于大厂人迫切的婚恋需要。赵英伟曾经也想出各种方法逃避结婚，有段时间为了避免自己想太多，他甚至会故意多给自己安排工作，接一个又一个小项目。尤其这几年春节，为了避开催婚场合，他干脆不回家过年，飞到国外旅游。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回甚至就连猎头都关心起他的婚姻问题。尤其是当晚上11点多到家，打开灯迎接他的总是无比确定的安静。他把自己丢进沙发里，看着茶几放空，找个人结婚的念头就又出现了。赵英伟决定自救。互联网公司性别比例太悬殊，他想到了线上。去年的5月20号，他在酷猫上发了第一条动态，身为一个 I 人程序员，开始了一次堪称突破自我的尝试。他选了一张参加行业论坛发言的照片当头像，那是主办方给他拍的，表情看上去自信专业，腰背也挺直着，就这张了。对大厂员工，尤其是程序员来说，他们的工作往往是项目制的，这也多多少少影响了他们的婚恋模式。比如37岁的程序员李建业就是如此。去年他和女朋友分手，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父母催婚电话后，他终于决定在网上找对象。同事介绍他用酷猫，但酷猫的注册很繁琐，需要学历、工作单位、身份证3重认证，太麻烦了。后来的事实证明，父母的催婚更麻烦。就这样，他翻出酷猫，一步步完成认证，填写介绍，上传照片，父母再打来电话时，找对象这个项目才算有了个交代。每天他会像跟进项目那样固定地打开4次酷猫，分别是早上坐地铁时，中午休息时，下午摸鱼时，晚上下班后。他在酷猫里直白地写：等待一个女主人。
在算法时代，酷猫同样构建了一套算法，这套算法击中了大厂人筛选对象的痛点，效率至上。对赵英伟来说，这有点像做任务。酷猫上刷新到的人是有限的，用来联系的道具也是有限的。比如每天12点，酷猫会更新精选推荐，刷完精选，每隔一个半小时还会更新30个推荐。除此之外，还会送3个纸飞机，建立联系后也能够看到对方的信息。赵英伟是所有的纸飞机和推荐都不浪费，反正数量有限，也用不了太多时间。还有更加追求效率的人，有的人不到一秒钟就能刷掉一份简历。酷猫的用户主页会直白地展示照片、年龄、身高、工作、体重等基本信息，然后是期望对象、家庭背景、单身原因等。有了这些条件，筛选工作变得高效，甚至像是一条筛选简历的流水线。赵英伟的目标画像是30岁以下、身高165厘米左右的女性。每次刷简历时，她甚至都不会先看照片，而是把目光锁定在左上角的出生年份一行。1993年以前出生的，会想也不想的立刻划走，连一秒都用不上。等年龄的门槛过了，再快速的扫一眼身高，不合适又直接划走。都过了以后，才会翻到详细介绍去看对方的要求。如果对方的要求里有身高180厘米、北京户口等字眼，他又会再次划掉。不超过10分钟，推荐就刷完了，就连见面也变得非常高效。赵英伟刚开始用酷猫时，要先和对方聊上一段时间，纠结个2-3周再约人见面。如今他的效率明显提升，合适就直接约见面，绝不纠结，每周一个。见面前也不会做任何准备，到点出门吃个饭，聊个将近1小时，合适就继续，不合适就直接下一个。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这种对效率的追求也往往体现在对自己的优化上。刚过30岁的程序员王宇航，他会在刷别人的主页时不断完善自己的主页。比如看到有女生说建议对方吸烟，王宇航会特意加上一条不吸烟。有人写了建议秃头，他也会再补上一句不秃头。他花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才完善好自己的页面，目的是让对方也能最高效地判断是否要匹配自己。他觉得这么做还有个好处，见面聊天时能节省自我介绍的时间。这样一来，他与女生的聊天顿时变得无比高效。我能在3-2句的聊天里就判断出对方是不是要找的人。他说，在这3-2句里，自己马上就能感受到对方是否热情，脾气好坏。有时甚至还能通过措辞习惯来判断三观，一旦不合适，他就立刻关闭对话，完全不用浪费时间。酷猫平台也注意到了程序员对效率的重视，很多程序员用户在报名前都要求先看完整场活动所有女生的照片和资料，有意向目标才决定是否报名。即使活动免费，程序员们也不愿意在没有意向目标前花时间去现场尝试一下开盲盒，认识几个异性朋友。某种意义上，大厂人尤其是对程序员们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乐意接受概率，更希望自己的每个付出都得到确切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一点，编程中每一行代码确实会带来确定性的结果，但爱情并不是这样。爱情通常是一段通向未知的旅程，但这并不影响酷猫这类相亲平台围绕效率所搭建的一套变现体系。比如在酷猫上，如果想和一个人认识，有2种方式，发送心动和直接发送好友申请，前者效率极低，而后者则需要消耗100狗粮。虽然用户每天签到做活动也可以获得少量狗粮，但更方便的方式显然是直接花钱购买。买100狗粮需要30块钱，而且这条申请对方还不一定

定能同意。而如果不想一次次购买狗粮，还有一个办法是购买会员，三个月588元，一年是1298元。空猫似乎也确实踩中了程序员收入高、追求高效率的特点，很多人都会为酷猫付费。比如算法工程师贾跃峰，就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平台的算法陷阱里。他对于心动对象很挑剔，首先要长得足够好看，这就刷掉了10分之9的人，剩下的还要挑一挑学历，筛选出的就更少了。好不容易有几个匹配上的，对方还不一定会和他双向奔赴，这使得他在酷猫上的效率非常低，一个月可能只和一个人见面。有段时间他的心动对象突然变得特别多，但只有会员才能解锁所有的心动对象，否则单次解锁要花上100狗粮。贾跃峰心想，如果只在心动对象里匹配，岂不是大大提升效率？于是他一咬牙，花近600块充了3个月的会员，花完感叹，真的好贵呀。然而哪怕花钱购买了会员，与心动对象加上了好友，但更难的还在后头。对于许多大龄单身大厂人，尤其是程序员群体来说，所遭遇的共同困境都是不会谈恋爱。这首先就表现在缺乏经验以及不会聊天上。而互联网大厂对人的异化也体现在与人的相处中。赵英伟就发现，在互联网大厂工作久了，思维也会变得有些互联网化。他对自己的评价是不活泛。比如在恋爱和约会中，去哪儿吃是最基础的问题，女生也通常会交给男生来安排，但这个问题也恰好是赵英伟最怕听到的问题。工作太忙，他最常吃的就是外卖和食堂，好吃的餐厅几乎就是他的知识盲区，最多的结果是干巴巴的带着个钱包去吃饭。比起去哪儿吃饭，更难的是聊天。对大厂人王宇航来说，安排吃饭看电影还是简单的，不过再高级一点的娱乐活动就触及知识盲区了。他最害怕的是找话题，平时的工作很多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被安排一项任务然后顺利完成，但约会完全不同，得他变得非常主动才行。很多时候他会把女生的主页翻了再翻，或者从琐碎无趣的生活里尽可能揪出一个可以分享的边边角角来找话题。找到话题后，如果对方没有按照他预想的方式回复，或者没有抛出一个新的话题，他就会再一次陷入重复找话题的泥潭中。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声音的蓝山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雷雷讲故事，我是雷雷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

是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它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

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 八七点九，听听见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在相亲平台上自救的大厂程序员。

用酷猫的女生也明显感觉到了程序员在找话题上的生疏。30岁出头的王丽丽是酷猫上的女性用

0: 护。
1: 他也发现，相比于其他，酷猫的程序员含量明显更高。市面上的交友软件他都用过，刷了将近3000个男人，对不同的男性群体都有接触。他曾和几个程序员聊过，感触很深刻。和程序员聊天更多的是生硬，有时候如果一个话题聊得有些尴尬了，程序员们可以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另开一个新的话题。回顾整个聊天过程，就像无数个跑不下去就放弃了的程序代码，每一个话题都独立又割裂。相比之下，他觉得和金融男聊天要自然得多，对话像流水一样，可以在不同话题间自如切换。虽然王丽丽的感受仅是个案，程序员群体也不可能都是如此，但这也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大厂人婚恋困局的一个侧面。赵英伟作为大厂男性员工，他的相亲体验也可以佐证。他觉得和异性相处是一套和工作完全不同的逻辑。在大厂，他的工作只给目标明确，有问题解决问题，但与异性相处完全不同，是更加复杂的人情流动，需要猜测琢磨，又总是摸不准。很多次赵英伟感觉聊着好好的，对方就突然变冷淡了，一点原因都没有。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时间，他和一个女生已经接触了将近一个月，线下见了三面，可就在赵英伟准备约见第四面时，对方突然暗示在和其他人接触了。赵英伟不解，也只能选择默默退出，不再联系。情感变化既复杂又微妙，它不像函数线那样渐进上升或者下降，有时就是断崖式结束，没有任何理由，让程序员们格外捉摸不透。贾跃峰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有一次他匹配到了一个非常投缘的女生，两人甚至发现小时候住在一个小区，几乎要聊成发小了。可就要约见面时，对方又突然变得冷淡了，回复间隔越来越久，对话最终停留在女生的一句简短的累，就没了下文。感觉就是已经水到渠成了，但突然就给我一巴掌打醒了。这样的情况在大厂人群体里属于高发事件，为此酷猫还专门设置了一个恋爱问题裁判所的话题。不少大厂人在上面询问，在网上都能聊什么，另一个大厂人回复，有好感赶紧见面，尬聊对双方都是煎熬。还有一个男生问，和一个女生聊天大概聊了几天，我告诉对方我叫什么名字，可女生不打算告诉我她的名字，怎么办？有人回复，成年人不主动就是拒绝。还有些人面对这些近乎无解的问题，只能胡乱地猜测原因并想办法解决。比如有人会觉得两人聊天聊得尴尬，会不会是介绍不够丰富，或是照片上传不够多。就像很多大厂人一样，许多人手机里本身就没几张自己的照片，往往随手对着镜子自拍了一张就传到了主页上，于是为了丰富介绍，他们又拍了家里的猫、路上的树，或是某次旅行时拍到的一座山传到相册里。还有的人会努力呈现自己丰富多彩的生活，可能是因为大厂里本身就有健身房的缘故，在这些生活中相当一部分都与健身或跑步有关。而这些健身时的照片大多都是朴素的第三人拍摄视角，只不过包装的再怎么丰富，许多人内在的婚姻朴素理念是不会改变的。就像赵英伟在资料里理想的另一半一栏所填的那样，不折腾舒服就好，也别强势折腾不起，你看呢？一个更真实的现实是，当年龄与机会一起老去，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正在变少。很多大厂人如今回看，或是聊到那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会突然发现， 某种意义上，他们用来谈恋爱的时间其实是被牺牲掉了。对赵英伟来说，他找对象的最佳窗口期可能是30岁左右，但那时他正好是大厂战役的主力军。从现在看去，那时的大厂也正是辉煌时代的末尾。那是2018年左右，赵英伟进入一家头部大厂做程序员，他的时间几乎被全面占用，经常要加班到2-3点，有时甚至还要通宵。大家都是自愿卷，他说，公司当时很有钱，股价能飙到300多美元，每年的年会都办得很盛大，经常请明星，每个人的钱包都是鼓鼓的，团建也经常出国游，几乎隔段时间组内就会聚一次，根本不用担心餐标，而且也根本没人会想优化的事。那时赵英伟有干劲儿，他没时间谈恋爱。相比之下，贾跃峰的体会更加深刻，他是完全没精力。他在2021年加入了一家在线教育大厂做算法，那时各个公司拼了命的卷，他每天正常的下班时间是晚上10点半，通宵也有可能，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问题待解决，无数的 bug 要修复，公司实行大小周，如此强度一连工作上6天，剩下那一天根本没精力出去玩，只想在家躺着。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不仅身体高度紧张，精神也时刻紧绷着。每晚由于实在太累，贾跃峰几乎沾枕头就能睡着，可他同时发现睡眠也变得越来越轻，一有点声音就会立刻被惊醒，身体首先报警，经常感冒发烧。很多时候贾跃峰早上一起床就会立刻倒回去，天旋地转，根本起不来，只好请病假，可就连生病都要在家继续工作，最后一年五天的年假都用来请病假了。他没经历谈恋爱，自己的精神状态都不健康，就别祸害别人了。然而到了现在，当年龄逐渐逼近35岁红线，留给大厂人考虑婚姻的余地也正在缩减，甚至还没被优化，找对象更是需要抓紧。毕竟现在还顶着一个大厂工人的头衔，被优化了就没了。赵英伟心里有数，虽然他已经扛过了好几轮降本增效，但如今的他因为年龄也依然处在优化的边缘。他总觉得被优化不是今年就是明年或后年。他的工作也已经受到了影响，这进一步加剧了紧迫感，因为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现在公司的领导更换得很频繁，由于不是嫡系，他在工作上能获得的资源和支持也远不如前。曾经的老同事们很多也已经被优化离开，如今在大厂直接晋升也变得比以前更难。以李建业所在的大厂来说，以前每年至少会有一两个人从 P7 晋升到 P8 的名额，如今他所在的板块已经连续2年没有名额了。 P6 到 P7 的晋升名额也从原本的4-5个缩减到了如今的1-2个。李建业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马上要被优化了，平时和同龄的同事聊天时，话题总是绕不开找后路。他们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后路，可是根本找不到好机会。有段时间李建业甚至琢磨要不要去写网络小说赚钱，他和同事们经常互相调侃，以后只能送外卖和快递。曾经程序员因为收入高、老实、花钱少等标签，一度被许多人评选为相亲市场上职业的前3名，与公务员并列。比如2017年，一位阿姨就冲进杭州的云栖大会会场，当场张贴征婚启事，称只要程序员，还因此登上热搜。当时新京报还专门发表过一篇评论，标题耐人寻味，大妈为女儿征婚只要程序员，是对互联网新经济最直接的表白。如今互联网普遍在降本增效，大龄大厂人背后的含金量也在缩水。对此王丽丽也很有感触，她曾经和一个酷猫上认识的大厂产品经理约会过一次，那个产品经理快到35岁了，人倒是比较实在，见面时总是聊起工作焦虑，对方一直在说目前正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却总是找不到。这甚至给了他一种程序员工作不稳定的负面印象。有了这次经历，王丽丽之后每次刷到程序员时都会点不匹配。而在大厂人这一边也同样不想将就，他们动辄几十上百万的年薪又拉高了心理预期，高收入的他们也不甘心向下求，加上这个群体多金相对单纯的特点，几乎隔段时间就会爆出类似程序员遭遇杀猪盘、程序员被骗的新闻。比如就在今年3月25日，敲诈丈夫1000万的翟欣欣被抓。在这个事件中，翟欣欣曾和丈夫苏享茂闪婚41天离婚，离婚后不足2个月，36岁的苏享茂便在网上公布了遗书，并跳楼身亡。而苏享茂是微凤的创始人，
他是通过世纪家园的 VIP 服务认识的翟欣欣。在媒体报道中写，这个 IT 男为了这一刻花费了数万元的会费，但却成为了他噩梦的开始。这条新闻再次引发了关于 IT 从业者婚姻问题的讨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仅仅依靠某个具体的网络相亲 APP 无法真正解决大厂人的婚姻困境。不过也不是没有好消息，当时代慢下来，996被陆续取消，大厂们的互相攻伐也没有过去那么激烈了，因此留给大厂人谈恋爱的时间也变多了。曾经赵英伟周末哪怕没工作也要去公司主动加班学点什么，但他现在越来越佛系，领导安排任务就干，不安排绝不主动干。相比之下，最近的几个月他几乎每周末都会约见一个女生，那是他的新项目，结婚。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在相亲平台自救的大厂程序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在求职的时候，不少人都会准备好简历进行投递，大家在制作简历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几个关键问题。如果你触碰到这些雷区，很有可能被人拒绝。今天呢，雨飞就为大家总结了几点有关简历雷区的要素，希望可以对你的求职有所帮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有哪些简历上的雷区需要规避呢？首先就是年龄。很多 HR 表示，对于3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高于其他年龄段。但有意思的是，更长的工作经验确实重要。猎头和招聘经理们认为，对40多岁的求职者的需求要高于20多岁者。再有就是跳槽的频率。在 HR

而的眼中，频繁跳槽，包括入职一年内离职，就会使得求职者丧失资格。这对于跨世纪一代相当不利，这代人可是出了名的爱换工作，平均每2年换一次工作，属于司空见惯。再有就是技能超时，一技之长会让 HR 瞬间记住你，可是求职者掌握的技能已经过时，也会让雇主掉头就走。与时俱进的技能才能够让你脱颖而出，时代在进步，你也同样要进步。四，曾经受到解雇。大多数招聘人员和经理们都认为解雇经历会严重损害申请者的求职成功概率，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但接下来的几项有些令人不安了，患有慢性病或残疾，紧随其后的是延长产假或陪产假。研究称，后者对职业前景的损害超过了离职进修，甚至是被解雇。简历雷区对艺人的求职之路形成较大的阻碍，如果你想顺利拿到面试的通知，那么在简历上就要好好的下功夫了。以上我们说的雷区，如果你碰到了，那么就很有可能面临较多的失败，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平时应该要认真对待工作，谨防出现一些雷区问题。如果简历这一关你通过了，接下来就是面试了。面试是求职道路上的必经之路，对于职场菜鸟们而言，面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千万不要出现以下与非说道的6个小动作。一，边说话边拽衣角。求职者在面谈的时候，由于紧张或者不适应，无意间会拽拽衣角或者摆弄一下纽扣，这个小动作很容易让考官看出你的紧张焦虑，给人留下不成熟浮躁的印象。二，翘二郎腿或者两手交叉于胸前，不停轮换交叉双腿，这是不耐烦的表现，而一直翘着二郎腿则是会让考官觉得你没有礼貌。如果再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就表示拒绝或者否决的心情。因此在求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坐姿端正，双脚平放，放松心情。三，拨弄头发。频繁的用手抚拭额前的头发会透露出你的敏感和神经质，还会令人产生不被尊重的感觉。为避免这种习惯影响到面试的结果，求职者最好将长发扎起来，或者将头发梳理整齐，这样呢，既能够显得精神，又能够避免不经意间的拨弄头发。四，夸张的肢体动作。面试时适当的手势能够帮助你更好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不过动作太过于活泼夸张则会给人留下不稳重的印象，因此面试的时候应该以平稳平实的态度为原则。五，眼神飘忽。面试时两眼到处乱瞄，容易让主考官觉得这是一位没有安全感，对任何事情都不抱有信任感的应试者。最好的方法是面带微笑，眼睛看着谈话者，同时呢头微微的倾斜。六，不停地看表。不论是在面谈或者与人交谈的时候，不停地看时间就会让人产生压迫感，因此求职者要把握好时间，千万不要频繁地看表。说到这里呢，相信大部分参加过面试并且未被录取的人会猛然间发现，原来自己在面试的时候的这些动作常常有，但是呢却从来没有引起过注意。因为这些动作在生活当中或许并不显得那么突兀，或者说有什么不妥，但是在面试中呢则可能会决定我们去留的命运。好了，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走进情感部落格，来分享情感咨询师晚睡的一篇文章。他看起来那么好，只因为有老婆。姑娘，你说你爱上了已婚男人，他什么都好，简直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成熟稳重，你遇到什么烦恼，他都能够帮你分析得头头是道，任何问题都难不倒他，完全可以做你人生路上的导师。他温柔体贴，和你说话从来都是和声细语，天冷了会提醒你加衣服，一起出去总是把你送到家，还会记得你的生理期，不让你用凉水，偷偷地在你的桌子上放一杯热腾腾的巧克力。他善解人意，你一皱眉就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逛街的时候，你对哪件衣服多看两眼，第二天那件衣服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他品味出众，衣着时尚，总是打扮得清爽干净，有一股好闻的味道。你发脾气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在意，一直哄着你，直到你破涕为笑。他送你的礼物不一定多贵重，不过都是你喜欢的，能满足你的少女心。你在他面前可以展示最真实的自我，最舒服的姿态，你丝毫不用掩饰自己的缺点，因为你怎么样他都喜欢，都由得你。你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男人，你以前认识的那些毛头小子，他们都愣头青一样，鲁莽冲动，还总是那么自以为是，他们不懂得怎样对待女孩，总是惹你生气，还很无辜。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生气啊。现在你遇到了他，才知道男人还可以是这样的。

比父亲更包容，比朋友更亲切。唯一可惜的是，他有老婆，有了孩子，他们都比你先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但你不服气，感情中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爱情不讲先来后到，只讲爱与不被爱。他会和你讲婚姻中的矛盾，他老婆如何如何不够理解他，他生活的有多么苦闷，只有你才是他生命中的阳光和开心果，他有什么烦恼，一看见你就全都忘了。不过他们有孩子，分不开，像他这么有责任感的男人你更爱了。你不忍心拆散他们的婚姻，又替自己觉得委屈，你开始偷窥他们的生活，你搜索他的朋友圈，看他们一家人的照片、生活记录，你总是能发现各种蛛丝马迹。你看他和他照相的时候离得那么远，肯定是心里不情愿。这张照片上他为什么皱着眉头，是不是正在想我？他老婆当然没有你年轻，也没有你好看，你越看越觉得你才更有资格和他在一起，你甚至开始同情那个女人，竟然没有本事留不住这么好的男人的爱。你也曾经尝试着离开他，因为这种见不得光的爱情让你疲倦，但最后你总是会回到他身边，因为他求你，一求你你就心软了。你哀求他放过你，可是他说他可以把所有的爱都给你，除了这个名分，为什么你就不能理解他的苦衷呢？其实你只是嘴硬，你也是舍不得的，在哪里去找像他那样好的男人呢？离开他，错过他，你再也不可能爱上别的男人了。一想到这里你就难过得要死。那么姑娘，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他看起来好，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老婆的男人。他也曾经是一个愣头青，鲁莽、固执、冲动、自以为是，总是惹心爱的姑娘生气，明明心里很害怕分手，还总是装得自己好像根本不在乎爱情。是他老婆从恋爱到婚姻，用一次次的沟通，一次次的争吵，一次次的眼泪，让他一点点看懂了女人是怎么一回事儿。人生路上的千疮百孔，他曾经狼狈不堪的时候你没有见到，那个时候陪在他身边的是他的老婆，是他见证了他最卑微的时刻，他的抱怨、委屈、低落都是他来承担。他影响了他，塑造了他，在他的生命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现在依然依恋着他，有什么事依然需要征求他的意见。他现在也未必多么成熟稳重，在职场上也时常被领导骂来骂去，只是阅历和城府让他学会了掩饰，他懂得了如何藏好自己的软肋，如何在那些职场新人面前伪装着自己经验丰富。他喜欢和崇拜他的人谈人生，看到你眼中的星星，他的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只有他老婆能看透这一切。最近是不是又在小姑娘面前装神弄鬼了？他的生活习惯、衣着服饰的搭配都隐含着他老婆的品味。他也曾是个穿着大一号的西服还觉得自己酷毙了的搭配菜鸟，穿休闲裤配皮鞋，黑皮鞋穿白袜子，那些不时尚的搭配错误全都在他的身上发生过。是他老婆看着时装杂志一点点改造了他，因为他老婆希望他在外面看起来能够更体面一些。他回家随便乱甩衣服，他不喜欢做家务，他吃水果把汁液滴在地上都是老婆跟在他后面收拾。他老婆原来也不爱唠叨，但是没办法，这样的生活过久了，小精灵也变成了老妈子。他不爱洗澡，他看电视的时候还抠脚丫子，他随便抓起毛巾就擦鞋，

所看不到的他的另一面里，他其实是一个你并不熟悉的人。就像你也不觉得你爸爸有什么值得女孩可爱的，一个半大老头子罢了。他不离婚不是因为孩子，而是对孩子他妈还有感情，只是感情不再炙热新鲜，而是融化到了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里。他软弱，他抗拒不了本性的贪心，渴望恋爱的感觉，但如果让他在你和家庭当中做出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转身回家。他能有时间在外面陪你，是因为老婆在家里带孩子，给他创造了闲暇。某天他说他出不来，不是因为公司开会，而是因为老婆出差，他必须要自己在家里看孩子。你们的感情能有发展的机会，他老婆也有贡献。你不是在和他谈恋爱，某种程度上你简直是在和他的老婆隔空对话。他老婆在他的后面若隐若现，他和他的岁月也在你们的关系中浮浮沉沉。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中，范柳原说，如果你认识从前的我，你会原谅现在的我。在他身上则是，如果你认识从前的他，你不会爱上现在的他。婚姻不仅仅是爱情，还有习惯和责任。已婚男人不仅仅是个男人，他还和他的老婆相互成就。你觉得他看起来那么好，只是因为他有老婆。你所爱的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是他老婆的功劳。若是拿走他老婆，大概也就拿走了他一多半的可爱。然后你得到的就是一个懒惰、自私、平淡无奇的中年男人。他依然希望你能替代他老婆打点好一切，而你有自信办到吗？你现在正爱着的那个人那么好，正是因为他的人生被另一个女人所塑造、所改变。再美的风花雪月，也抵不过柴米油盐的细水流长。好啦，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1: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2: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表弟是
5: 观众们气
4: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6: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7: 谁呀？你说谁这是？
6: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8: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9: 哎呀，不对吧大哥，
8: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8: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10: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1: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6: 世间好物不坚牢，象尾牙上香自烧。龙锁莺歌音巧语，网罗翡翠借其毛。才高甲富名多物，绝色王强祸自招。古来佳人多薄命，几层金屋有阿娇。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我们接着昨天来收听王月波演播的评书刺颜良。
12: 刚才颜良还露着，要试试你们曹营众将武艺如何，一看宋宪这样，这甭费事了，交马一合，扑刀斩魏续两军疆场，死尸栽倒，这匹马落荒而走。啊哈啊哈啊，这呼呼哗哈哈一卖狂，怒恼了曹丞相帐下大将徐晃、徐公明，拍马抡斧，两军阵前会战颜良。徐晃武艺不错，二十余活逼挖鬓角，虚虚带汗，可就见了汗了，只杀了一个带软袍松，盔歪甲斜，可就这斧招有点慢了，眼看不敌颜良。这都是久在疆场的人都不明白这个。鸣金收兵，召回徐公明，苍啷啷一棒铜锣响亮，两军阵前，徐公明败回在博马坡上，满面含羞带愧，往帐中间那么一跪，丞相，哎，公明战国一王，不让说，别害臊，胜败乃兵家常事。曹操手里拿这大令，哪位将军，两军阵前战颜良，哪位将军讨令。大伙儿都改了金鱼望天了，得给曹操干这儿。曹操这气，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程昱叫程仲德，丞相有一人定能胜颜良。关公，对吗？你是不是想说关公啊？关云长宰颜良行啊，是，我也知行啊，走了。荀彧、荀温若说了，不能让他立功啊，寸功未立，片土未得，他就走不了了。这要下去跟着颜良弄死，这不大功一件吗？那咱们就让人家杀的咱们免战高悬，闭门不出吗？大丞相您得琢磨呀，现在什么节骨眼了，两军阵前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好钢您得用到刀刃上啊。关云长压粮运草，马上就到后营，把他吊到头来了。 您让他下去。

0: 曹操心里不愿意，这会儿说不了啊，没人能站得过大将颜良、太勇啊，只可依仲德之言，小校棒二将军压粮运曹道，请上帐来。贾宴声音响亮，擦啷啷啷，高举金皮大令，关云长迈虎步进中军大帐，手捻长髯，当面交令。啊，丞相，关云长压粮到，哎呀，云长，原令收回，有一事相商。
1: 您跟我商量什么呀？这头了打仗，我听见了，两军队员白马坡下，河北有员大将阵前讨战，是不是跟我商量这事儿？
0: 啊，对，就是跟您商量这事儿。
1: 来来来，酒宴摆下，干嘛捡酒宴摆下？犒劳关云长压粮运草来了，先吃点喝点。关云长这喝着酒，丞相，这河北人马怎么样？
0: 十万大兵，大兵压境，
1: 讨战者何人？
0: 河北名将颜良，武艺如何？
1: 先斩宋宪，后斩魏续，战败徐公明。
0: 哦，曹操说罢，关云长一捋不溜长髯，一抬眼皮，心里琢磨怎么着？战败徐公明，
1: 知道
0: 徐晃是我徒弟，
1: 我徒弟我知多大能耐我不知道，他跟我学的武啊，他多大能耐我最清楚。要是两军疆场二十合战败徐晃，这武艺可不错。关某在丞相帐下讨令，愿与丞相效力两军疆场之上，斩颜良的首级献于大丞相麾下，我把他宰了人头拿回来给您。哎呀，云长壮哉！好，阵前一关，出大帐，白马坡上一站，曹操用手一指，啊，云长公，你看河北人马如此雄壮。关云长手捻长髯看了看，就这些呀、啊、
0: 这还少是怎么着？
1: 十万大兵，嘿嘿，土鸡瓦全耳。那关云长这骂人太狠，曹操说的见人而贵畜，他太轻视人了。十万人土鸡瓦犬，还不是那么好鸡好狗，九金黄，人见人爱当宠物抱着，大金斑大藏獒，多少万一条，还不是那狗。土鸡瓦犬，农村一篮子200多个，连蛋都不会下。那个瓦犬啊，就在瓦檐底下房檐底下看家饲养狗，这十万全是这个，一个有能耐都没有。甭说这个，您往后听，关云长骂孙权，还是看诸葛瑾的面子，说虎女燕家犬子，你不跟我提亲吗？告诉说你儿子我姑娘一块结婚吧，不成。诸葛瑾，你是诸葛亮的哥哥，我看诸葛亮份上，我不把你给弄死，轰出去，回去告诉孙权，虎女燕家犬子他是狗。曹操说孙权什么？养子当中孙仲谋。曹操对孙权孙仲谋都那么高的评价，到关云长嘴里狗，就这评价。曹操一听，豁，拿这十万人没当马，哦，土鸡瓦犬啊。云长，你再来看那灰盖之下袖袍金甲持刀立马者，来大将演的俩。关云长一听，一推长髯，龙凤目仔细观瞧，吼，插标慢手耳，拆草标那卖自己脑袋呢，持刀立马拿着刀问我呢，我这脑袋谁要？

0: 让哥宝给你作死呢，他那曹操一听，嚯，这关云长忒狂了，我知你有能耐，曹操还好办呢，手底下这么些文臣武将呢，夏侯惇看看夏侯渊，曹仁看看曹洪，许褚徐晃啊，李典于禁乐进，这人多了，大伙看着你忒狂了，我们都打不过人家，到你嘴里插标卖手，好，待会儿看着，哎，丞相，让他来吧。当然，大家伙儿，曹操说什么呀？也不好意思，对你说的对，我手里都是酒囊饭袋，全是废物点心，不能说呀。啊，云长，君无戏言，愿令军状。原文上写，曹操跟关云长说：“说将军不可忽也。”别忽悠我，就打这儿来的，将军不可忽也，您可别胡说，这瞎说不成，
1: 槐树没龙啊，
2: 啊，我那是龙爪槐、
1: 啊、龙爪槐、啊、
3: 你不找着难看 啊
1: 那也不对啊，龙爪槐你说上来，鸟呢，落着什么鸟啊，
2: 落着个龙药子，
1: 龙药
3: 哦，
1: 嗯，鸟嘴里叼什么果子？
2: 龙眼果，
1: 龙眼果，
2: 哎，就是荔枝。
1: 龙眼果，好，好，好。嗯，下山走什么桥啊？
2: 青龙桥，
1: 青龙桥，
2: 青龙桥，
1: 有了，我去过，
2: 哎，
1: 去过
3: 西郊嘛，
1: 哎，对对对，
2: 先甭找地方了，就甭找地方。
1: 哎，上哪儿去呢？
2: 上这个。龙夫寺夹道
1: 啊，
2: 龙寺夹道啊，
1: 上谁家里去？
2: 是这个上龙先生家里去。
1: 哦，
2: 嗯，
1: 叫门时候谁给开的门呢？
2: 是这个小孩儿、哎、
1: 小孩儿不像话，
2: 怎么了
1: 小孩没龙啊，
2: 啊啊，他是聋子，
1: 聋子，
2: 聋子，聋子，
1: 那不对啊，
2: 啊，怎么不对？
1: 聋子你叫门他怎么听见的
2: 啊？
1: 嗯，
2: 他是听不见
1: 啊，
2: 别人听见告诉叫他去给开门去的。
1: 哦，别人告诉他。
2: 哎，
1: 听见那人怎么不给你开门去？
2: 那，
1: 嗯，
2: 那是探子，探子
1: 他怎么进去的呀？
2: 啊，他这个笼子给背进去的，
1: 更不像话了。
2: 嗯，
1: 笼子是小孩，他背得动吗？
2: 那里头还一大笼，我你还有完没完了？你
1: 不像话，
2: 你还有完没完了？里头还一大笼子呢，
1: 不像话，有点勉强啊，这个、哎、
3: 太勉强了。
1: 我再接着问你，
2: 嗯，
1: 进去给你什么座？
2: 给的是这个绣龙墩。
1: 哟，您还做个绣龙墩、
2: 哎、没有，我没做过，就这么一说绣龙墩
1: 啊、给你什么点心吃？
2: 给了一块龙地下走的呢，
1: 豺狼，
2: 豺狼
1: 管着你这绵羊啊？
2: 怎么，
1: 狼吃羊冷不防嘛，
2: 我给吃了
1: 啊。
2: 哎，对对对，行行，好好，你这有劲有劲，
1: 怎么样？
2: 桌上摆的
1: 书香，
2: 书香
1: 成你这文章。
2: 哦，成我的文章。
1: 哎
2: 哎，管上了，管上了，
1: 管上了吧。
2: 屋里有的呢，
1: 姑娘，
2: 姑娘，
1: 姑娘是小姐，使唤你的丫鬟梅香，一主一仆，怎么样？
2: 嘿，行，
1: 管着了吧？
2: 这回呀、
1: 啊，啊，
2: 小家伙要倒霉，
1: 没词儿，
2: 没词儿了，他就。该你说了，
1: 该我说了，问吧，
2: 问呐，
1: 嗯，
2: 你天上飞的？
1: 我这天上飞的是这个鸟枪，
2: 怎么回事了？
1: 枪，
2: 鸟枪
1: 啊，
2: 像话吗？这个，
1: 嗯，
2: 人说得飞，您这个鸟枪会飞呀？
1: 这
2: 啊，
1: 一搂机子，子弹出去了，那叫什么？
2: 飞子儿，
1: 这不飞了吗？
2: 哦，这么飞了。哎，他这飞了，他这个
1: 难对付啊！
2: 子弹飞了
1: 啊，
2: 飞子儿，
1: 鸟枪，
2: 鸟枪，
1: 哎，
2: 那行，好好，地下走的
1: 大老虎，
2: 大，不像话
1: 啊！
2: 没听明白，
1: 怎么了？
2: 绵羊、豺狼、江洋折呀，大老虎，你没折呀，
1: 没折你。

0: 借我两块
1: 啊！我还没辙，你借我两块。
2: 我也没辙呀，
1: 咱仨人都没辙呀。
2: 您问他吧，
0: 管着就行，
1: 不管有辙没辙，你得管得上。
0: 哎，
1: 大老虎，好行，桌上摆的
0: 火柴，
1: 我屋里有的
0: 流氓，
1: 你这都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啊！
1: 你这都管得上吗？
0: 当然管得上了。
1: 天上飞的鸟枪，
0: 打死鸳鸯，捎带着凤凰；
1: 地下走的大老虎，
0: 吃了绵羊，啃了豺狼；
1: 桌上摆的火柴，
0: 烧了书香，呕了文章；
1: 屋里有的流氓，
0: 抢走姑娘，吓跑梅香。
1: 好，
0: 欢迎。
3: 一起收听过刚才这段群口相声《金刚腿》，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里，欢乐群英会，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8: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9: 别再寂寞的拥抱。
10: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宿命如红线缠绕，风起处，千年等待，不过是光阴长河里转瞬的涟漪。原来生生世世不是虚妄的誓言，而是烙印在灵魂深处，流转于轮回之间那无法消解的印记。在时间折叠的皱褶里，每一次心跳的温度都成为穿越前世今生，横跨光年也无法湮灭的印记。爱是宿命，也是挣脱宿命。

惊心动魄的壮游，我们今日的旅途却成了浮生掠影的奔忙。歌词里两岸浮生一句，道尽了现代人看似略尽繁华，实则心灵无依的悖论。我们比李白的轻舟更快，却更早地在速度中失去了归途的方向。

0: 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泛黄的旧照里藏着整段青春，指尖拂过相纸，便掀起一场无声风暴。那年攥在掌心的明信片油墨早已被时光漂成月色，唯有邮戳的印记仍像枚滚烫的烙印。岁月在树叶间风化成沙，少年心事被装订成褪色的标本，轻轻一抖就散落满地星光。再回首时，恍然如梦的何止往事，还有那个笨拙却发着光的自己。

在城市的洪流中随波逐流，职场里沉浮，人际中辗转。然而这飘荡并非软弱，而是我们抵抗虚无的方式，以流动的姿态对抗着生存本质的荒凉。当根系无处可扎，飘荡本身便成为存在的证明。所谓安定，不过是风暴中的片刻宁静。经文齐唱出的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困境，在漂泊中寻找意义，在无根中确认存在。飘荡从来不是选择，而是存在的方式。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爱是双刃的，一面是极乐的火焰，一面是刺骨的煎熬。我们沉溺于它的温度，却无力躲避它灼烧的剧痛。心在爱与痛的夹缝间挣扎，像被无形巨力撕扯。煎熬终有尽头，当余烬冷却，才明白有些燃烧只为灰烬。放过自己，从爱恨的焦土中站起，那才是真正的解脱。
2: 你只是飞鸟，

渺渺星辰飘摇于浩瀚，终将消隐于风。这歌词如月华般清冷，刺破虚空，映照出存在的脆弱与本质的追问。生命原不过是刹那交汇的微光，我们却总在竭力留下不被磨灭的印记。每一次刻骨铭心的书写、歌咏与描摹，皆是以意识之躯时刻永恒。刹那交汇即永恒，存在追因，问而存在。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

0: 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1: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0: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2: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3: 我们一直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0: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4: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0: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鸣：
5: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6: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7: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 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0: 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 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储备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彦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1: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40%。
2: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零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3: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值守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0: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4: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0: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5: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丽卡：
7: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6: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8: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语前置

0: 2021年第三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3: 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底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吉维斯特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您再次锁定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的是李克勤。

极具氛围感的《晚风心里吹》。这首歌旋律一出来，就自带温柔又治愈的画面感，像傍晚的风轻轻拂过，让人瞬间卸下疲惫。李克勤的嗓音清亮又温润，唱功扎实细腻，每一句歌词都唱得入心入耳，将心事、遗憾与释然都融进温柔的旋律里，没有刻意的深情，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歌声舒缓，意境悠远，适合在安静的夜里静静聆听，让晚风带走所有烦扰，只留下心里的平静与治愈。

下面这一首歌是李克勤的经典代表作《一生不变》，旋律大气深情，歌词真挚动人，唱出了最坚定的承诺与守候。李克勤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岁月里的深情与执着演绎得淋漓尽致，每一句话都充满着力量与温度。一生不变四个字，既是爱情里的誓言，也是岁月里的初心。这首歌陪伴了我们无数人的青春，经历多年依旧百听不厌。用一首一生不变，愿我们都能守住心中那份热爱与真诚，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我们初心依旧。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得见的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很多人一听说肩膀痛，就会想是不是得了肩周炎，毕竟生活中有不少长辈都深受肩周炎的折磨。不过肩膀痛一定是肩周炎吗？其实还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做肩袖损伤。今天节目当中，许薇先要告诉您，肩膀痛不一定是肩周炎，别把李鬼当李逵。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什么是肩袖？要区分这两种疾病，我们首先要了解肩袖和肩周的具体位置。肩周指的是肩关节周围的囊膜，包裹着肩关节，因而肩周炎也被称为粘连性关节囊炎。肩袖是围绕肩膀关节的一组肌肉和肌腱，由四个肩袖肌肉组成，刚上

冈下肌、小圆肌和肩胛下肌。肩袖起到保护肩关节稳定性的作用，将上臂骨的头部牢牢固定在肩膀的浅窝内。当我们活动肩关节，也就是挥动手臂进行投掷、游泳、举重、挥拍类运动的时候，这些动作可以起到协助稳定肩胛骨关节窝中肱骨头的作用。肩袖损伤和肩周炎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肩周炎好发于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肩膀经常保持不动的人群，比如手臂骨折、肩袖损伤、中风患者也更容易患病。但在现代社会，由于生活环境的改变以及手机、平板电脑等手持智能设备的广泛使用，很多人肩膀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出现了肩关节囊炎症、硬化、挛缩等症状，进而发展成肩周炎。另外，如果过度使用不良姿势活动肩部，也可能导致肩周炎。肩周炎有两个特别重要的特征，一个是疼痛，另一个是活动受限，这一点非常影响生活质量。比如手臂无法抬到高出肩部，连梳头、摸脸等动作都无法做到。肩周炎的病程可以分为三期，疼痛期一般病程持续2到9个月，主要症状为肩膀痛且夜间加重，伴随肩部逐渐僵硬，但并不明显。随着病情进展，本来只是晚上加重的肩膀痛，可能会逐渐变成全天持续性的疼痛。僵硬期，病程可长达4到12个月，期间患者的肩关节疼痛会逐渐改善，但肩关节僵硬症状仍然存在，并且可能会加重。肩关节能活动的范围比之前更窄了。缓解期一般长达5到26个月，部分患者可以在1到1.5个病程内完全恢复正常，期间肩部的僵硬情况会有所好转，肩关节的活动范围也会逐渐恢复。但是也有患者不能完全康复，而是肩膀痛、僵硬都持续数年，或仍有部分肩关节活动受限。对于怀疑肩周炎的患者，医生往往要进行体格检查，主要是详细的检查肩关节周围的压痛点具体位置，肩关节的上举、外展、外旋、前屈和内旋等活动角度，尤其是被动外展和外旋受限，以及三角肌、冈上肌有无痉挛或萎缩，有无尖峰撞击征表现。另外呢，医生可能还会进行疼痛弧、落臂试验等肩袖损伤相关的检查，与肩袖损伤进行鉴别诊断。肩周炎也需要进行影像学的检查， X 线检查结果多为阴性，但可以排除肩部骨折等其他疾病。而肩关节核磁检查就很重要了，对于明确诊断与鉴别有临床意义，可以确定肩关节周围结构是否正常，有没有炎症，还能够排除肩袖损伤或其他损伤，是鉴别肩周炎和肩袖损伤的有效方法。肩袖损伤是由于外伤、劳损、蜕变等因素导致肩袖结构发生损伤，往往存在肩袖部分撕裂和完全撕裂。肩袖损伤也是肩部疼痛和功能障碍的常见原因，同样多发于中老年人群，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中国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显示，50岁、60岁、70岁人群当中，肩袖损伤的发病率分别为13%、20%和31%。与肩周炎不同的是，肩袖损伤大多是由于长期重复的举物动作，如棒球运动员、举重运动员、油漆工等等，刺激或损伤到肌腱，是单纯肌肉外伤性损伤。但肩袖组织损伤也会引起继发性的肩周炎。肩袖损伤症状差别较大，有症状的患者可表现为肩部疼痛，部分患者的主要症状是晚上躺着不动时肩膀疼痛及夜间静息痛、活动受限、力量弱等等。部分肩袖撕裂可能是没有症状的，但后期可以发展为有症状的肩袖撕裂，同时撕裂范围也可能进一步扩大。但和肩周炎类似，肩袖损伤也会造成肩关节周围的疼痛、肩峰的撞击，在肩关节活动的时候，尤其是外展到一定角度的时候会产生疼痛，因为肩峰撞击损伤了肩袖组织，从而引起冈上肌腱的撕裂。
所以对于普通人难以单纯从症状表现上来进行区分。如果猜测自己可能是肩袖损伤，可以通过以下的动作来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双臂交叉外展，高举过头并缓慢放下。如果感受到活动受限、无力、疼痛以及活动障碍，则可能有肩袖损伤。不过类似这种体格检查，自我判断的主观性很强，还是建议去医院进行专业的检查。肩袖损伤的治疗对于改善生活质量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对于高龄人群，如果不加以治疗的话，可能产生永久性的无力或者运动能力丧失。治疗后，患者需要定期随访，根据病情变化调整治疗方案。首先是非手术治疗，如保护制动治疗、物理治疗、手法治疗、封闭治疗，可缓解关节疼痛，改善关节僵硬和肌力，加速肩关节功能恢复。第二个就是手术治疗，主要术式包括肩袖修复术、肩峰成型术、肌腱转移术、反肩关节置换术。目前对于肩袖损伤的手术治疗仍存在争议，没有公认的标准。医生不仅要考虑手术治疗的风险和获益，还要动态评估病情进展，视情况调整治疗方案。所以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制定合适的治疗策略。治疗后均应避免提拉重物，建议在专科医生及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系统的功能锻炼，如牵拉练习、肌肉力量训练、核心肌群训练等等，这样能够帮助消除疼痛，恢复关节活动度和力量，最后能恢复正常生活和体育活动。日常生活中呢，也要避免不良姿势，同时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个性化功能锻炼，包括肩关节活动度训练、肌力训练、复合运动训练，促进肩关节功能康复。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睡觉时候要盖好肚子，不然会着凉，这句话是刻在我们每个中华儿女 DNA 里面的叮嘱。从小到大，要是睡觉时被妈妈发现没盖肚子，很可能你会听到睡觉不盖肚皮，你就等着肚子疼、拉肚子、着凉、感冒吧这类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对盖肚子的执念那么深呢？睡觉的时候不盖肚子真的会着凉吗？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刻进中国人 DNA 里的习惯，睡觉盖肚子。我们睡觉时习惯盖肚子，潜意识里可能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肚脐。肚脐算得上是人体的第一道疤痕，胎儿分娩出后，医生将脐带剪断，肚子上残余的脐带会慢慢变得干瘪黝黑，并在几天到几周内自行脱落。肚脐虽然平平无奇，没啥特别的功能，但它的构造确实有点特殊。首先，肚脐真的很薄，它几乎紧挨着腹膜，而腹膜又包着内脏，腹膜是大量神经末梢聚集的地方，因此对外界的刺激十分敏感。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用力抠肚脐的时候，会有种奇怪的肉中刺的感觉。有的人抠肚脐的时候，尿道还会有刺痛感，这是因为戳肚脐会刺激到壁腹膜，壁腹膜的感觉神经纤维会将刺激传向给脊髓，而这部分脊髓可能也接收来自膀胱和尿道的信号。如此敏感的肚脐自然是要小心呵护，所以我们对盖肚子有执念，可能一个原因就是要好好的保护肚脐，这个纪念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印章。难道妈妈说的话真有道理？不盖肚子真会着凉，让你感冒生病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是不准确的。肚脐

皮虽然相对而言比较薄，但它也是封闭的，将腹腔脏器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所以风自然是进不来的。感冒或者拉肚子，这些所谓着凉以后的症状，一般都是由病毒或者细菌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胃肠道感染。病毒或者细菌一般都是经口鼻进入体内，肚脐表示，不背这锅。那为啥那么多人不盖肚脐，醒来以后会窜稀呢？其实这是因为冷刺激会使肠道蠕动加快，导致腹泻的症状。也就是说，如果只盖肚脐那块，露出肚子其他部位，可能也一样会拉肚子。排除饥饿情况，如果肚子经常咕噜叫，且位置位于下腹部，叫做肠鸣，同时呢伴有

也有外寒和内寒之分，外寒寒邪直中，内寒脾胃阳虚，比如夏天贪凉饮冷，肠胃受不了就会冻得打哆嗦，随之招来腹痛。气的原因呢，多为气滞和气虚，老年人多因气虚中气不足，脾胃运化无力，常出现体倦乏力，小腹下坠，肠鸣腹胀腹泻。还有一些人呢，脾气暴躁抑郁烦闷，属肝郁气滞，更容易出现腹胀肠鸣，这在临床上多称为肝气犯脾，肝脾不和。天越热越要让肚子热一点，以调和脾胃，温润五脏。日常呢，我们可以通过按摩、食疗、艾灸的方法来进行。腹部不小心受寒了，会出现很多的症状，首先就是肚子胀疼。如果没有做好腹部保暖，或者夏天老爱吃一些冰凉的食物，寒邪会伤到脾阳，出现肚子胀疼、怕冷、一吃凉的就加重的情况。这种可以参考使用附子理中丸。还有一种情况，因为胃是多气多血之府，所以受了寒邪还容易影响脾胃的气机，脾胃气滞会出现身体乏力、小腹坠胀、肠鸣音增多、腹胀腹泻、放屁增多的情况。这种情况参考使用气滞胃痛颗粒。除了应对腹部受寒带来的不适，不妨学会一个简单的日常保健方法，双手重叠按于肚脐，适度用力，同时保持呼吸自然，顺时针方向绕脐揉腹。对于平日缺乏锻炼的人群，建议在闲暇时间或者散步时，双手交替拍打中下腹部20分钟，有促进腹部新陈代谢的作用。其实不管是出于本能也好，还是保护肠胃不受刺激，盖肚子还有一个终极的原因，那就是盖被子可以让你睡得更香。不仅如此，越厚的被子效果越好，这可不是什么民间传言或者是心理作用，而是正儿八经的科学验证过的。瑞典的一项小型实验发现，与盖薄被子睡觉的人相比，在入睡前一小时盖厚被子的人体内褪黑素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别，盖厚被子的人唾液中褪黑素浓度增幅更大。褪黑素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是一种由脑松果体分泌的睡眠激素，类似于昼夜节律的遥控器。当褪黑素浓度增加的时候，人体相当于进入夜间模式，更容易入睡。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365健康派，我们聊到了有一种常见的肩部疾病叫肩袖损伤，以及睡觉盖肚子背后的原因。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人们常说啊，桂林山水甲天下，那么桂林的山水究竟有多美呢？今天我们就跟随著名作家方季去感受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桂林山水。到了桂林，每日面对着这圣甲天下的桂林山水，看着它在朝雾夕辉、一阴一晴风雨中的变化，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于是众心里羡慕起住在桂林的人们来了。虽然早在23年前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桂林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过半年多，但那时候一来年轻，二来也没有看风景的心情，除了觉得这些山水果真奇妙，七星眼里还可以躲躲空袭之外，与它的胜美之处实在是很少领略的。1959年夏天，刚好过了20年，李可染同志由桂林写生回到北京，寄了一幅画给我，标题是《桂林画山侧影》。一下子我就被画幅吸引了，画面把我带到了一种可以说是幸福的回忆中。不仅是桂林的山水，连同和这相关联的那一段生活，都在我记忆里复活起来。那些先前不曾领会的，如今领会了；先前不曾认识的，如今认识了。桂林山水是这样逼真的，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时，我惊叹于艺术的力量之大，感人之深，并且惊叹之余，还奏了这样四句不成样子的旧式祭坛：尊法四此并是无，莫由波期彼由府，华山九峰兀然立，羽翼新出是功夫。这次重到桂林，置身桂林山水之间，使我又想到了可染同志的这幅画，于是就记忆印证了画与山的关系，艺术与真实的关系，明白了他们怎样的从自然存在，经过画家的劳动，变为有生命的、可以打动人心灵的艺术作品。桂林山水的移鱼入画，古人早已注意到了。宋代诗人黄庭坚就写道：桂岭环城如雁荡，

成帝苍玉忽嵯峨，里程不生郭熙死，奈此千峰百丈壑。诗人的意思恐怕不只是说当时画家画桂林山水的少，还在说即使李成郭熙在，也还没有画出如桂林山水这般秀丽来吧。后来元明人多画黄山，到清初的石涛，由于他的出生，桂林才把他幼年的印象带入山水画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到了近代，山水画大师黄宾虹便以能遍写桂林山水为生平得意。齐白石更是说，自有心胸甲天下，老夫看惯桂林山了。所以呢，看起来桂林山水的入画对于丰富中国山水画的技法该是不无关系的。至于在文学上为桂林山水塑造出一种形象，为人所公认并能传之千古，恐怕至今还要推韩愈的“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两句。他把桂林山水拟人化，比喻为一个朴素而秀美的女子，确实有独到的观察。虽然这种形象在我们时代的生活里以桂林山水的面貌和性格来的，这次到桂林登叠彩山，攀明月峰，凌空一望，果然漓江澄碧自西北方向款款而来，直逼明月峰下，然后向东一转，穿桂林市，绕伏波山，象鼻山，向东南而去，正像一条青丝罗带随风飘动。而周围的山峰在阳光和雾霭的映照下，绿的碧绿，蓝的翠蓝，灰的银灰，个个浓淡有致，层次分明，正像美人头上的装饰，清秀淡雅，概括一代自然面貌，塑造出鲜明的形象来，在文字上是不容易的，往往不是过分刻画，就是实质抽象。难怪后来的诗人，包括那些知名的如黄庭坚、范成大、刘厚村等等，虽到了桂林写了诗，但却没有一个形象如韩愈的这般概括而生动。范成大写《桂海余恒志》，极力撰写桂林山水的奇异，结果呢是人家不相信，只好画了图附去。可见用语言文字表现一些人所不经见的东西，是需要一点艺术手段。从古以来，山水怎么看，恐怕是个人各有心胸的，但一切既反映了自然真实面貌，又创造了崇高意境的，则无论是绘画、诗、散文，都成为了我国人民的精神财富，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富丽山河赋予了种种美好的形象和性格。桂林山水毕竟是美的，早晨起来打开窗子，便有一片灰得发蓝的色扑进房子里来，照得房间里的墙壁、书桌，连同桌子上的稿纸，都仿佛有一层透明的蓝的照耀，绿得更深，红得更艳了。当然，这是太阳的作用，太阳这是还在山那面云里边，由于重重山峰的曲折反应，层层云雾的回环照耀，阳光在远近的山峰高低的云层上涂上浓淡不等的光彩。这时桂林的山最是丰富多彩了，近处的蓝的透明，远一点的灰的发黑，再过去便挨次的由深灰浅灰，而至于只剩下一抹淡淡的青色的影子。但是还不止于此，有时候在这层次分明重叠掩映的峰峦里，突然现出一座树木葱茏、岩石愣增的山峰来，在那涂着各种美丽色彩的山峰中间，它像是一个不礼貌的汉子，赤条条地站在你面前，那是因为太阳穿过云层直接照在了它身上。接着便可以看到漓江在远处慢慢地泛着微光，一闪一闪地亮起来了，太阳把漓江染成了一条透明的青丝罗带，轻轻地抛落在桂林周围的山峰中间。这时你可以出去了，
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有时是转过一幢

房子，忽然一座高以天表的山峰矗立在你面前。有时是坐在树下，透过茂密的枝叶又看到它清秀的影子，或者在公园的亭子里，你刚探出身，一片翠木般的清风就张挂在亭子的飞檐上。如果站在湖边，它那粼粼波动的倒影常常能引起你好一阵的遐思。这样桂林山水总是无时无处不在你的身边，不在你的眼里，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的感受和思维中留下它的影响。